第三十七集说的卧报的总纲，非理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一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义理两个字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做人应该要明了，修行正果永远没有违背，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深广无尽，如果是非义背离，这就是众恶之源。太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这两个字认识愈深刻，在佛法里面讲呢，品位就越高。这两个字认识到究竟圆满，就是如来果地。所以什么是义，什么是理，一定要搞清楚。他的幕后这个注解的结论四句话讲得好：唯于义理见得精熟，故熟之寻之出于自然。前面两句是对义理的认知，后两句是对义理的实践。现在讲了落实，所以做得那么自然。为什么佛菩萨圣贤人做得那么自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随顺义理，无非是认得透彻。我们凡夫起心动念违背义理，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认识不够透彻，毛病发生在此地。接着底下一句，以我为能，我们决定不可以轻看这一句。为什么呢？这一句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我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太广了，佛法对于善恶的标准为什么定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起心动念为别人是善？为什么用这个标准？世间人听到疑惑，哪一个人不为自己呢？为自己这算错了吗？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己是对的，

啊，特别是现代社会里面还有隐私权，啊，处处要讲求怎样保护自己。

佛的标准用意我们要懂得，世间法的标准是不出轮回，不出三界。佛法的标准是叫我们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那么三界六道的业因是什么呢？就是恶执。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佛定这个标准是正确的了。佛将这些因素归为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用这个话来说呢，大家好懂。佛经里面的说语是无明、见思、尘沙、烦恼。无明就是妄想，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这三种烦恼你都具足，这个就是六道众生啊。而执着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我，起心动念都是我。我这个执着是万恶之源，所以今天以我为能，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试的一点都不错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呐！哪一天觉悟了，放弃我执，不再执着我了，不再执着自私自利了，起心动念都能够为一切众生，这是善的。所以佛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翻过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所有一切善法从无贪无嗔无痴生起的，佛这才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了。我们自己要明了，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佛教给弟子们至少每天要做早晚课，早晚课的意思我们也说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讨，忏悔改过自新，天天忏悔，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这叫真修行啊。我们戒定慧三学才能够增上。一离见得越透彻，你放下的就越多。放下自私自利，这个人才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了。从这个基础上要不断

的向上提升。要以大乘菩萨果位来说，十觉是粗性位的菩萨，往上去还有42个阶级，这个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然后你再晓得，我们佛家讲见道，什么是道？用这个地方的话来说呢，义理就是道。见得越透彻，你的品位就越高啊！从摄心到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到等觉、到妙觉圆满。那么诸位想想看，这是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点都没错。这个地方的注解也注得很好，他说此四字乃千万世大大小小卧人受病之根也，故列于诸卧之首。这话讲得好啊，一点都不错啊。六道众生哪个不是以我为能呢？谁觉悟了？谁回头了？古时候读圣贤书啊，读佛书啊，这才开悟。开悟就是对这桩事情总算是明白了一二分。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了，也不讲求佛法了，这个病根已经养成习惯了，像吸毒一样，他已经上瘾了。没有法子断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佛菩萨慈悲，所以今天挽救世道人心，教导人明了义理，劝导人断恶修善，只有靠宗教教育了。社会教育他已经不讲这个了，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宗教教育来弥补啊。这一次我在澳洲听到澳洲同学们告诉我，澳洲政府已经有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念书，小学生有两三个人信一种不同的宗教，学生家长就可以向学校要求请这个宗教传教师为这几个小孩上课。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了宗教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幼稚园开始，从小学开始。了不起啊，真正觉悟了。
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编这个小朋友的宗教教学的教材。我们将这个讯息带回来了。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个小学里面上的课，是台湾印地有一本释迦牟尼佛传记，用这个做教科书。幼稚园小朋友要用的教材呢，要以图画为主。文字越少越好，对幼稚园小朋友展开教育。所以今天在外国，我相信澳洲受英国人的影响，他们已经想到了道德的教育要从小教起，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宗教课程，你是信仰哪一个宗教，就可以请宗教里面的传教士来给你上课。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值得我们赞叹的，也值得我们普遍去宣扬的。人家这个好处我们要学习。我们中国是个佛教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外国基督教的国家，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心量大了，能包容啊。无论哪一个宗教，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你都可以要求学校去请这个传教士来上课，并不局限于多数的学生，不局限，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要求学校请老师上课。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学生当中有几个是学佛的，家里是学佛的，家长就可以请法师去给这些学生上课。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下一个时机，过力的增长，过力的强大，不在科技，在道德。科学技术再发达，工商业再发达，道德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爱心没有了。一切的交往，都以利害做标准，有利的就是朋友，没有利的就是敌人，这还得了吗？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动乱呢？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危机。危机不是从外面来的，危机是在内部。所以世间有这些高度智慧的人，智思仁人，看到这个问题结真之所在啊。以宗教教学来弥补啊，来培养道德教育。中国自古以来，汉武帝正是以孔孟思想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足足推行了2000年。一直到民国，一昧向西方学习，把古圣先贤的教诲舍弃掉了。我们国家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要知道苦难的根源从哪来的。我们把祖宗的惩罚舍弃掉了，所以才遭难了。日本人那么个小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称为一等强国，靠什么？靠中国儒家的教育。我们丢掉了，他们在奉行。他们保持不实，一方面呢来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所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西方人对他望尘莫及。我们有真的好东西，现在西方人发现，他们采取，他们学习，我们如果还不觉悟，还不能迎头赶上，20年、30年之后他们都起来了，我们中国又衰落下去了。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啊，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警觉心，啊，读了感应篇，要像读佛经一样，要深洁意趣。

要认真地反省，把我们一切不能修善、不能开悟、不能成就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把它改正过来，这叫从根本修啊。感应篇每一句都有许许多多的事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行持上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给我们学习啊，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觉，哪些是迷，我们都得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然后断恶修善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了啊，认真去做才得到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注解里面也举了很多例子，我们不能够细讲啊，总的举出几条啊，使我们读了之后心里面感觉得很踏实啊，想想啊，以我为能，我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里面触犯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

好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六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想，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

0: 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事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

0: 对，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每到更深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
尘微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灰里烹宰，散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

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

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

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呐、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

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

0: 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

0: 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的。

0: 秉承宗教观念，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贵拜人，以高龄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怖，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德深广，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 待老和尚往生后，印制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制法师和印函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6: 你是几岁出家的？
4: 20岁。
6: 嗯，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
6: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6: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观音念佛。
6: 观音念佛。
4: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

0: 1957年7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3: 我现
1: 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的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什么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人出来，太热了。
4: 太
2: 当人，
4: 太
2: 当人。他那开城里了。
1: 那当人了，七月初，初五，隔壁老先生，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松，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这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法人是安心的我心，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院？
2: 然后是谁院？这俩开，这俩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

还界宫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012年中秋节前夕。

0: 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这念佛念佛，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算了，
1: 老
2: 实
1: 死，老实死。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佛爷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
1: 见
5: 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把雷打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治，给治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自己说，
2: 自己说，手不要
1: 直，自己说，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

0: 秉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 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邻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想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偈曰：“阿弥陀佛，无。”

0: 荡衣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 同心同

0: 庭院，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前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

0: 这个名词术语
1: 啊，
0: 讲的知良味
1: 啊，
0: 知良。这个知良啊，在古代旅行，知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呢，来比喻我们修行啊，也是要预备资粮啊，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啊，这个事前呢，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才能顺利的达到正得圣果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知良位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五庭新官。这个五庭新官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持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这个遵守这些规约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心呢不能安定有各方面的业障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新观来调整让这个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良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新观实在讲不但佛法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

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又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啊，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圣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圣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啊也都会引用大圣经典。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大圣经典了。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为业障深者如多昏睡，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跟大家学习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发相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或者呢闻到异香，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身心呢很轻松安稳。智慧呢增长，就像了凡四训讲的遇到很繁杂的事情或处容踏而触念皆通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智慧增长烦恼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这是好相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叫业障发相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

啊，第一个昏沉。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掉举，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昏，啊，恶念呢特别多，啊，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逝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啊，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呢、啊，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那么业障发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啊，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啊、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啊、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啊、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啊、属于昏沉盖、啊、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路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啊、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那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的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啊、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

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

妄念纷飞。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叫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啊，勤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啊，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啊，可以摆平了，啊，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啊，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呐，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偈你不断去观

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如幻、如梦、如幻，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可以渐入佳境。下面讲或作芥蒂观，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芥呢就是整个世界，蒂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所有的精神物质，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再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整个宇宙，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头脑骨髓，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是属于地大，归地大，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我们吐痰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这个都归水大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这个温度就归火大。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那么第六个是四大，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我们精神部分。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这是四法受想行识叫心法这个四我们有八个四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四阿赖耶识。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
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啊、有什么好处呢？啊，易得离我及我所有啊，你常常这样观啊，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身见先放下，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认为这个生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啊、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啊，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啊、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啊、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啊、所以必须要修行、啊、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啊、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

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圆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啊，你常常这样想啊，哎，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为的苦行，无义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义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啊，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嘛，啊，你就没有烦恼了嘛，你就得解脱了嘛。啊，如果不明道理呀，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呀，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坐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呐，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原理，那么死在那个原理之下。所谓死在原理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
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啊，大概也60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啊，去年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啊，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啊，都知道，人不会死。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问你问这个问题呢？啊，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啊，只有写个往生。啊，一般啊，如果要问问题啊，啊，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啊，要问啊。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啊，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啊，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啊，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问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尼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那他母亲的下落，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啊，去帮他找，啊，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啊，所以这个往生啊，这个事情啊，六道啊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啊，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呐，啊，那问我这些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啊，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
在轨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啊。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啊！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我说修念佛法门，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一生病呢，他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要赶快找医生治好，希望多活几年希望活个两三百岁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没有真信切愿呢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二十四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去保持呢。在那边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如果你没有记住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

我就给他讲，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敬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因为你没有训练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训练行都记住了，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七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还有怀疑，还有夹杂，还有间断，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希望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吗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吗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吗帮助你排解掉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那没人要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如果在一个饥年就是闹饥荒的时候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把地藏经比喻作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是荒年荒年都没得吃的你有这个五谷杂粮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就活活饿死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就像金刚钻一样但是呢肚子空

光了，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再简单介绍这个知量位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啊，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地境。啊，因为苦地境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啊。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啊。那么观身不净啊，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啊，那么你观受是苦呢？啊，那观身也是苦，啊，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那么你观心无我啊，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啊，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啊。前知五停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良实，故名知良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停心观啊，啊，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啊，就是贪嗔痴啊、善乱啊、这个多障啊，这五种烦恼啊，这个是五停心观啊它的作用。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啊，是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啊，可以说是观啊。那么这个五停心呢，也可以做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华严观》啊，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

一贯之止，啊，止当中有贯，贯当中有止，啊，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啊，你才会活学活用，啊，不然呢，那止就是止啊，贯就是贯，啊，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啊，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贯，贯当中也有止，啊，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啊，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啊，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啊，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这样啊，我们修行啊才会有所成就啊。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啊，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啊，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啊，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啊，也是简单跟大家啊提出一个报告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啊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啊，它的道理啊，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硕所成疑第七句跟第未令随一切众生住根海，方便令生诸佛法故。这一句跟下面这一句，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是生善灭恶也对。这个提示提示得非常好。经文义理很深。浅学之思，很难看得出经里面的意趣。经过清凉大师这一指点，我们就明白了，此地是所讲的众生住根海，这个根抵指善根啊，随一切众生住根海，方便令生诸佛法故。这个意思就很深很广了。世间众生一切善法了，它总有个根呢。这我们常讲善根，所有一切善法了，从

这个根生的，我们就叫它做善根。佛在经论里面常讲，无贪、无嗔、无痴，这是世间法的三善根。菩萨法里面呢，也有个善根。我们在经上看到，法身菩萨，41个不同的位次，这些菩萨们积极的在修善。什么力量啊推动他们？也就是说，他这个善是从什么根生的呢？佛告诉我们，精进是菩萨唯一的善根。菩萨永远精进不懈，他何以能够精进不懈呢？他得的是法乐。如果没有法乐，怎么会精进？世间人对于他的工作、他的学习，也是勇猛精进的，尤其是现代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分秒必争的。日夜不息啊，什么力量推动他呢？古人讲啊，总不外名利二字。世俗人呢，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名利才推动了他。如果这个事情无利可图，也没有这个名分可得，他就不做了，懈怠懒惰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这个世间什么人能够比得上？他一生从事的事业，我们现在很清楚，他是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这个教学是义务的，它不为名也不为利。那我们要问，什么东西来推动了它？这个推动啊，这是如来果地上啊，慈悲心啊，爱心在推动啊，这是永远没有止境的，真实不虚啊。所以佛家讲的时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菩萨道业学业还没有圆满，

还在努力的充实，所以精进是善根呐、啊。菩萨精进是善根呐、啊。哪些是菩萨呢？

你不具足这个善根，菩萨道你就没有份了。你纵然想走啊，你会走到偏路上、小路去了、岔路了、歧途了，你很难在正道上进行。这个道理要懂，所以真正要想行菩萨道，先要培养世间善根。你看经论一展开，佛讲到善男子、善女人，世间善根都不具足，你怎么能够学佛法？佛法是大善的，高等的善人的，不是普通善人的。那么事法的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讲了十条啊，根是最后的三条，不贪、不嗔、不痴，那是根，根是义三善啊。心善，诸位想想，你的眼怎么会不善呢？你的言语善，你的行如何不善？当然善。那么我们从现前这个社会来观察，现前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的堕落，这样的混乱？无知文明好像不断的在增长，在提升，精神文明道德的观念几乎在这个世间消失了。现前这个社会似乎只有名利、争名逐利，不择手段。超过了巧取豪夺，超过了确确实实彼此从内心里面所想的、言行上所表现出来的，无不是损人利己。有己无人呐。于是乎，造成整个社会的竞争。竞争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战争升级呢，那就是世界末日。现在战争跟从前不一样了，

如果诸位果真有心，你到广岛长崎博物馆仔细去参观一下，你知道核爆的可怕。 当年投掷在长崎广岛的核弹是最原始的，威力最小的，只有20万吨黄色炸药，那个威力。现在核武的威力比当年这个核弹要超过100倍、1000倍呀！ 所以，这个战争是人类绝灭的战争，不但是人类，包括了许许多多动物、植物，可以说地球绝灭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呢？贪嗔痴。 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贪嗔痴的观念？我们要研究，要搞清楚，事出世间大圣大贤。 都是告诉我们，本性里头没有贪嗔痴。那么这些错误的观念，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佛讲得清楚，迷失了自信。 所产生出来的迷久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六道众生无始界前迷失了自性。怎么迷的呢？佛陀那尊者在楞严会上拿这个问题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回答他，回答他就是告诉我们呐，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 这句话意思很深。如果我们用一句很粗俗的话，大家呢比较容易理解。可以说，自作聪明是无明本。 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高人一等，这是无明本。为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了。 所以佛常常讲啊，生佛平等。你看他不说佛生，佛是诸佛，生是众生。

他没有把佛抬在前面，众生抬在前面，生佛平等，众生跟佛是平等的，性相平等，不但平等，它是一如的，离思不二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本来是平等的，你自以为比别人高一等，这就造成不平等了。这是无明啊，这个是迷惑的根本。平等心是真心，高下心是妄心。于是真心不做主了，迷失了真心，妄心做主了，那个麻烦大了，迷得越迷越严重。无世界迷惑到今天，极习一切不良的习气，主宰着自己的见解、思想、行为，那就变成胡作妄为。造作极重的罪业。想一想，你这一生所作所为，你得到了什么呢？你说你得到名跟利，这个世界毁灭了。名跟利也都没有了。科学家相信，我们居住这个地球，过去他们从考古里面呢去证明，至少经过四次的毁灭，而且每一次发展呢都曾经到相当高度的文明。文明发展到最后，到最巅峰的时候毁灭了。现在这是第五次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大家相信。名利不是一场空吗？过去那个时代，大概也是争名逐利，到最后造成整个世界毁灭，历史也没有了，岂不是佛在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说得好啊，佛家常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为什么要造业？真正明白了，真正懂得了，效法圣贤人。圣贤人跟我们一般凡夫想的

做的不一样，他所想的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他所做的是怎样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自己怎么样辛苦，永远不会改变，认真努力在做，具足事出世间善根、善业、善行，他们的境界，生生世世不断向上提升呐！啊，这什么原因？他觉悟了。唯有觉悟的人，善根是本有的呀，啊，不是学来的呀。自信本具的等人，诸佛菩萨真的，我们凡夫把它失掉了，差别就在此地吗？佛菩萨大慈大悲呀，教导我们，开示我们，没有别的，让我们把自信本具的这个性德找回来呀，恢复过来呀。恢复难不难呢？不难呢，一觉就通通恢复了，一迷呢，通通都不见了。变成烦恼习气我念，一觉悟就回头。所以事出世间教学最贵的是觉悟啊，要彻底觉悟，要大彻大悟啊！这是圣贤的教育啊，中国如是，古印度如是，其他国家民族，你看他们古圣先贤的教学，亦复如是。由此可知，这叫真理啊！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所以，爱是信的，无条件的爱心，是从信德里头生的。有条件的那个爱，那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它与信德不相应，无条件的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天地万物啊，纯真的爱心，

才真正能够自度度他。我们世间人一般常常讲，你要自爱，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深。许许多多人会说他体会不到，爱惜你的真心本性，爱惜你本性里头本具的智慧德相，几个人懂得？然后更进一步，你看看菩萨跟一般人确实不同啊。他能够随一切众生的善根，所以佛教化众生，佛经里头的名词叫当机者，就是他真正教化的对象是善男子善女人，这是真正教化的对象啊。如果不是善人，佛陀的教诲他怎么能听得进去？他怎么能相信？他怎么能不起反感？当然他会排斥，一定的道理嘛。在今天这个世界，谁能够帮助一切众生降低贪嗔痴错误的观念这必须要给他降温呢。无贪无嗔无痴，这个观念要帮助他提升呢，这个人就是佛菩萨再来啊。这个人是真正现前世间的救世主啊。确实能解决21世纪这个社会上复杂的问题具体而言，促进世界和平，消除一切误会冲突，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繁荣兴旺，直到一切众生有三善根不是没有，他真有。如何帮助他三善根增长三善根的反面，佛称之为三毒啊，贪嗔痴是三毒啊。懈怠懒散是毒啊。一个人懈怠懒散，在世出世间法肯定的人一事无成。懈怠

懒散的对面是精进啊，勇猛精进，无论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有成就啊。所以三毒如何把它降温减轻？三善根如何帮助它增长？这是佛菩萨的事业，这是大圣大贤的事业。怎么个做法呢？具体的做法，不外乎教育啊，教学为先呐。离开教育，那什么就不必谈了，你就没有法子做。孔老夫子用教学，释迦牟尼佛用教学，都是义务教育。有教无类，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平等的教育。佛法讲平等慈悲。教学的方式有多门，那就讲到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为令随一切众生诸根海。你懂得随顺。然后你用方便法了，善巧方便的，目的是什么呢？令生诸佛法故。这个地方的佛，我们决定不要把它解释为佛教。那你就意思就非常窄狭了。这个佛是什么？佛是觉悟的意思。那诸佛，这个诸佛法，我们换一句话讲，令生一切觉法。住是一切，佛是觉。

觉则不迷，智则不愚。诸佛法就是大智大觉之法。你看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原理原则说得多好，随一切众生根。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些大神大贤在中国随顺中国人的根性，教导中国人开悟啊。恢复自信本具的大智。

在印度，用印度随顺印度人的根性，教印度人发掘自性里面的大智大觉。那么在西方，像犹太教、天主教、耶稣教、伊斯兰教，那些大神大学，随顺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根源，以善巧方便，帮助他们开发自信。正得自信本具的大智大觉，这真正是所谓方便有多门呐！归元无二路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的意思广啊，并不专指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包括他方世界、过去、未来，《华严经》上讲的“世界海微尘数，诸佛刹土”，法法平等，无有高下。我们的平等心要现前。如何能叫我们的平等心现前呢？离妄想分别执着，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真诚心，统统现前啊！原来是一个心，一个心。为什么说五个？五个是从五方面的观察啊，好像这一个从五个方面来观察，前后来观察，一体。一体本具五种德相，真诚的德相、清净的德相、平等的德相、正觉的德相、慈悲的德相。一心具足啊，一心圆具啊，圆是圆满呐，圆满具足。没有善根，他不能接受啊。所以如何培养众生的善根？那这个就是要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没有一定的方式，这个一定是真实智慧的作用。

诱发一切众生的善根福德。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不难得到啊！啊，你就明了了，他们所作所为，佛法讲示现了。他们一生所作所为，你细心去观察，都是在那里表演给我们看的，都是在启发我们自信的智慧的能力。他在那里表演，有人向他请教，他就说明。没有人向他请教，他永远没有休息，在那表演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没有人看见呢，没有人看见他也是那样的。为什么人看不见，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维持空间的那一些众生，他们看见了。所以这些大智大觉的圣人，何尝刹那时间离开一切众生？没有啊。刹那即没有离开一切众生呢、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句话我们相信了，我们肯定了。从来没有间断，帮助众生救啊！菩萨从来没有刹那际的时间中断，勇猛精进的修行，所以菩萨能成佛啊！什么原因成佛？就是勇猛精进。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勇猛精进一定是建立在三善根的基础上。我们永远要记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开始，那就是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令住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经，这个经文做这一句的注解。啊，这一句前半句后半句的意思，在十善业道经这一段里头统统具足啊，我们自己不能不认真努力的修学啊，务必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自己的道业。

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啊，没白来，过去生生世世都空过了，这一生不空过了。这一生我们把这个机会掌握住了啊，稀有难逢的机遇啊，我们认清楚了啊。世间治乱安危，不再受影响，成就自己的定力，成就自己的真实智慧。用清净平等慈悲心观察世间，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正升起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尽心尽力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生善断恶，底下这一句要讲断恶。这一句完全从生善这一面说起，请接着看第八句。为令随一切众生要遇海，摧破一切障碍山谷。这个句子有前半后半啊，必须合起来看，你才能够看到它的意趣。一切众生，一切世间，哪一个众生不希望离苦得乐？所以破迷开悟啊，是世间所有宗教教学的共同目标啊。离苦得乐是一切宗教祈求终极的目的，苦乐如何得乐，真的离苦，那才叫真的是享受啊，享乐啊。如果在享乐里面付出很大的代价，那就是所谓苦中作乐啊，那不是在享乐啊，那是在造罪业。这个罪业好像一时得一点乐，那个乐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常常讲的吸毒、打吗啡。

那个乐很短暂，痛苦在后面。现在社会人讲求享乐，都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他不懂得真乐。所以这种享受实实在在讲得不偿失啊，他不懂得真正的路，当然他也没办法感受到啊，我们不要讲享受了啊，感受到几乎都不可能。这个要靠圣贤教育，但是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众生要啊，爱好欲望不一样啊，不相同你要随顺，享受娱乐的方式不一样，你就说在中国有人喜欢歌舞啊，享受啊这个歌舞之乐。歌舞里头又分很多种类啊，有人喜欢昆腔，有人喜欢评剧。它不一样啊，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我们再扩大看，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我们常常在这个电视，或者是在这个录像带里面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族群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娱乐他们生活情趣不相同啊，菩萨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教化众生，你要帮助他离苦得乐，你像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土著他们有他们的过往，有他们生活的乐趣如果把我们中国这些评剧颁给他，他不能欣赏，他看了没有兴趣。所以菩萨能随顺啊，随顺众生啊，这个普贤菩萨十愿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他这个上面这半句就是恒顺众生，下面半句就是功德啊，恒顺随喜功德啊，摧破一切障碍善啊，这个障碍善

就是他付出的这些代价了。如何能在他这个娱乐当中把他付出的代价了降低啊，减低到最小的幅度，他才真正能够得乐。那么现在这个娱乐狂欢我们付出代价是什么呢？是整个社会的动乱不安，伦理道德全面破坏，贪嗔痴慢大幅度的几乎急速的往上上升，这是现代一般社会娱乐，诸位想想，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个代价是诸位能看得见的，说出来你能相信的，看不见的，你不相信的，但是这个世间有一些人能相信，那个代价是堕三途。所以如何能在尽情享受不造我业不落我道还让自己妄想上上升，这是什么？孟夫子所讲的与民同乐，那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得换一句话说，与广大群众同乐。同乐里面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最高的指导原则，孔子说得好，思无邪。娱乐里面如何能保持大众的正知正见，不至于在狂欢娱乐里面让大众产生邪知邪见，那就错了。所以夫子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这思无邪三个字可以作为这个世间，这个可以，这是文化啊，超越国家界限，超越族群，超越宗教，永恒不变的文艺娱乐最高的指导原则，娱乐是值得提倡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住这个原则。能掌握得住那是成功的，在佛法里面讲无量功德为什么呢？令一切众生呢就乐欲里面没有烦恼没有障碍，障碍就是烦恼，

障碍就是重大的代价的付出啊。那我们要问，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有没有语录？有，而且经常不断。何以见得呢？诸位，从中国敦煌、云冈许许多多石窟里面，你去看，佛在讲经，菩萨们在聚会，天月盈空啊，天女散花了。舞蹈啊，现在讲的时候，这是娱乐表演的节目啊，穿插在这个大会、这个聚会当中啊，来助兴啊。经书里面记载的那就太多了。他们把它画出来，用这个塑造浮雕，把它显现出来。每一次聚会，哪一次聚会离开了这些娱乐节目呢？没有啊。这些娱乐节目又能令这些菩萨们助长定慧，这了不起啊！反复聚会里头穿插这些节目啊，增长邪思啊。佛菩萨了穿插这些娱乐节目增长定慧，不同的就在此地。所以从前真是古圣先王啊，古时候那些国家领导人，做帝王的，他们有智慧。

有学问，有善巧方便，真正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平天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世界和平。那个平是和平的，我们中国人讲天下太平。

现在许许多多国家领导人可以说是忙于日常的事务，我们很清楚的

理解。现在做个国家领导人，跟从前那些帝王相比，现在他们的工作量要超过从前几十倍都不止啊。

这是非常非常之可惜。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领导人，实际上做起来并不难呢。底下可以设一个，专设一个机构嘛，来处理这些事情嘛。他只要把握住原则，让一些专家学者来研究，如何能够安定社会，净化人心，寓教于乐。娱乐的节目就是教育。中国古代确确实实是遵守孔老夫子所讲的这个文艺娱乐的总纲领、总原则，四不邪。所以从前那些文人、学者，编写剧本呢，指导这些演艺的人员表演，剧本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总不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老人说，中国的戏剧，无论是京剧或者是地方戏，这个戏剧内容总不外忠孝节义这四个字，而且这个结局决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是重视提倡因果的教育。因为在那个时候学校不普遍，怎么样教化众生呢？就是用戏剧、歌舞，许多这个歌词都是一些专家学者们写作的，不能遵守这一个道德的传统，念念不忘啊，对整个社会大众啊，劝善归过，填写歌词的人，编写戏剧剧本的人，都有这个意识形态。

所以他们编写的这些歌词剧本是教化众生的，是帮助广大群众断恶修善的。你看，同样是娱乐，他把人心向善的这一面诱导啊，他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与圣贤人的娱乐相应，走一个方向，一条路子。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啊，这些娱乐节目啊，现在科学技术发达，许多人在编写电视的剧本啊，连续剧，在卫星电视传播，仔细看看那是什么内容啊，我是大概30几年前偶尔看看电视，现在30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内容变成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我看那些内容啊，我就不想看不下去了，不看了。啊，报纸里头报道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只稍稍留意这个社会的形象，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触，好像现在社会大众啊，这些文学艺术界唯恐天下不乱，

社会教育，最有效果的方式，无过于娱乐。娱乐里面包括戏剧、歌舞。现在总称为文艺，文学艺术，表现在形态上，有舞台，现在有电视，有报章杂志。形式许许多多啊，不胜枚举啊。这些工具它所表现的，无论是善，无论是恶，可以说。都是对社会产生深广影响的教学。如果这个教学是负面的，就会主导这个社会的动乱不安。

主导的一切众生贪婪无厌，使大众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过去有个同学送了一张报纸给我看，一张报纸全面广告。 正面只印了一句话：贪婪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还得了吗？应当怎么说呢？贪婪是社会灭亡的动力。 或者说，贪婪是社会这个竞争、斗争、战争的动力。这个理念非常可怕了，这样的宣传还得了？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有安定？怎么可能有和平？我看了是触目惊心呐！你看看这段经文。

如何让这个社会和平安定、繁荣兴旺啊？大前提一定是和平安定啊！没有和平，没有安定，兴旺繁荣，刹那之间归于毁灭啊！帮助这个社会最有效果的方法是什么呢？还是要用卫星电视啊！所以我祈求啊，这一些先知先觉，这些善心人士，中国人讲的智思仁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卫星电视频道开阔，教导广大群众，全世界的广大群众。

辨别是非邪正，帮助他怎样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只要人心放弃错误的想法、看法，竞争是错误的，斗争是错误的，战争是错误的。我们如果能把这些放下，和平是正确的，安定是正确的。

共存共荣是正确的，自他勉励是正确的，损人利己是错误的。多多的教导啊，多多的劝导啊，更希望文艺界、影剧界、娱乐界里面能够多出几个真正的菩萨，真正的天使啊，演出的节目多多从正面劝善归过啊，多多的教导一些因果的教育，像最近先是马来西亚编了凡四训的电视剧那个节目比较短，只有2个小时我看了，内容相当精彩借着北京影剧界里面也编了了凡四训的电视剧他们使用的是4个小时到6个小时，比马来西亚的这个时间长1倍还不止内容也相当精彩丰富，这个好啊。编写这些剧本导演这样的节目，这个人是菩萨了，这个人在佛法里面讲积功累德了，他造的是善业，他以善法教化众生呢，无量无边的功德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欢喜赞叹随喜希望影剧界、娱乐界多出这样的人，这个社会的灾难可以化解，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肯定能减轻大灾难来临的时间，肯定会推迟会延后再不可以诱导人民走向邪知邪见那个过失罪业也非常非常之重这种节目演出诸位想想你能够得多少名利得失如果细心去思维去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得不偿失

人生短短的数十年之间，何必要造恶业？何必要伤害这个社会？何必去诱导人作恶呢？大错特错了。人头脑要清醒，细心观察我们周边的人事环境。很明显的，你能够觉察到善恶报应就在眼前，这是事实，不是学说，不是迷信。你仔细观察，你的思想行为果然对社会大众有利的，你得善果；对社会大众有伤害的，一定有不善的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不谨慎，不能不多想想。这两句前面教给我们修善，后面这一句教给我们断恶。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硕所成疑最后的两句看起，为令随一切众生心行海，令静修之出要道故。幕后一句，为令一切菩萨安住普贤愿海中故。

这两句才是究竟圆满的理由。自己修学，自己的圆满理由，帮助别人呢，令他得圆满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醒，前一句呢是敬业，第二句是普愿。说得好啊，普贤菩萨了，跟华藏世界与会无量无边大菩萨们宣说的。我们真的是有缘的，也能够读到虽然没有见到这个大会，大会的记录报告我们有缘能看到稀有难逢。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两句呢跟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我们要怎样学，要怎样帮助别人，菩萨教给我们的纲领，那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你看他讲为令随一切众生心行海，我们自行化他了，有没有留意到这段事情随一切众生心行海，心行起心动念借着呢言语造作，心经则佛土经，这是总的原则。修学敬业不能不知道如何能叫我心得清净，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心为什么不清净？真心本来是清净的，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迷失了真心，迷失了本性，真心变成了妄心，本性变成了习性，于是我们的心行就被污染了。被什么污染了呢？妄想污染了，分别污染了，执着污染了。

三重染污啊。这是因啊。果报呢，把我们一真净土啊，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著卧室。佛在经上为我们说明，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知道妄心习性是虚幻不实，秽土坐卧的世间，是梦幻泡影啊！我们听了这些开示，才稍稍有一点觉悟。这一点点觉悟非常可贵呀！为什么呢？古大德常常为我们说：即小悟啊，就成大悟啊；即大悟啊，就成了彻悟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啊，功德确确实实是指这一桩事情啊。这个悟是要有功夫的啊。功夫是什么呢？功夫是能看破，能放下。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呢，有助于悟入。看破就是觉悟，明白了，明白一点，我就要做到一点。说我明白了，我还做不到，这个不行。你那一点明白了很难保持，你要是做到了啊，就能保持；做不到啊，转眼之间又迷惑了。这种情形，古今中外的行人，哪一个没有经历？把持不住，没有坚定的决心意志，保持自己的境界，那这很容易堕落了。菩提道上啊，总是进进退退，而且呢，进得少，退得多。所以道业就很难成就啊。一定要到自己真正能够啊把持得住。我们常常勉励同学们，

一定要以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做榜样，我们向他学习。阿弥陀佛不能不了解世尊当年在世一生的行业。那是我们的典范啊。这些文字记载啊，在哪里呢？大藏经里头有两部书，一部叫做释迦方志，另外一种叫释迦谱，这两种可以说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古大德写的，阿弥陀佛的事迹都在无量寿经里面。世尊为我们介绍的相当详细，读无量寿经就是读阿弥陀佛的传记。你看他老人家怎样修行正果，安利这个清净国度，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有愿清净弥陀随顺这个净宗修学的这些学人，经典里面描绘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生活状况、学习的状况、学习的成果，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随顺自己的心行，也要随顺众生的心行。一切众生心行各异，我们要在异中求同，正因为大众的心行不同，药浴不同，所以世尊才开启八万四千法门。开启无量法门，戒引大众啊。所以古人呢，把这个教比喻作网啊，教网啊，这比喻的是好。

能摄合一切不同众生的根性。在这个里长时期的教化熏陶，让他慢慢觉悟总得随顺。你看这个里面十句从第六句以下的后面的五句，每一句里头都讲水啊，水一切众生。十句里头说了四句，随一切众生。

言教啊，教学要随顺众生，断卧修善要随顺众生，劝修净土啊，也要随顺众生啊。这个事情不能着急，有很多同学心底很慈悲，自己学了净土，总希望自己家亲眷属朋友们呢，都能够学这个法门，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善巧方便，好心劝人引起反感，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多了，你要想戒瘾你的家人，你先要学着随顺众生，你才有办法戒瘾他了，帮助他了。你要不随顺他，哎呀，你学这个法门处处就得跟他对立，处处使他感觉得不方便，他当然排斥，当然拒绝。第一个，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学佛的人要随顺。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他老人家每一天出去徒步，别人供养什么就吃什么，这就随顺了。绝对没有分别执着，绝对没有丝毫的要求，那么也许我们同学要问了，那供养的大鱼大肉怎么办呢？照吃嘛，那这个不是破了戒了吗？他没有破戒，你破戒了。这个话怎么说呢？他没有分别执着，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你为什么破了戒呢？你在这里期望想分别执着了，你错了。佛没错啊，你错了。你是过分的执着了。刚才讲过，净宗最主要修什么？修清净心。你看看，你一接触这个境界，你心里就生烦恼了。你的心立刻被污染了。清净心马上就失掉了，你不错谁错呢？世尊当年在世，跟随他学习的学生，经典上记载的1255人，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团体啊。这些人每一天通通都是乞食啊，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相当大的
城镇啊，有那么多人口啊，他们出去托钵没问题啊，托钵的规矩顶多只能托齐家啊，齐家要托不到，空钵回去，等别的同学托的有多的再分一点啊，也不是家家都给你都有供养的啊，有的家庭富裕供养多一点，有些家庭贫苦供养少一点，还有很苦的人没有供养啊。古时候这个城市啊，有个两三万人，这个城市这就是算大城了啊，经典里面记载的啊，许多大国的都城人口都不超过十万了，古时候人口没有现在这么多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法跟诸位说过，它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所以出去托钵啊，释迦牟尼佛学生都不例外。接受人家这一钵饭的布施，不见得是给你装满呢，有的是好几家才这个钵才满啊，每一家给你一点点。这个接受布施啊，不能马上就走啊，没有这个道理啊。首先呢，问他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提出来为他解答了啊，他没有问题为他祝福，为他说法。所以斋主啊，是财供养，这一钵饭是财供养，出家人回报他法供养啊，这有回报的啊，绝不是说你托了钵就走路啊，没这个道理。

弟子们天天听老师讲经说法，听得很多，个个都有智慧个个都能在一切人面前说出一番大道理来。都有能力应付社会上各种不同的疑难问题，为他解答。解答不了，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向佛请教，佛一定为大众解说，往往就成为记录下来，成为经典了。这样的经典很多很多啊！关于生活方面这些小问题的，小乘经里面非常丰富。放牛的人问这个法师，我怎么样学这个放牛？牧羊的人，我怎么样学这个养羊？通通都给你解释。这些例子太多了。那么由此可知，那个时候出家人学识真的可以说得上非常渊博。释迦牟尼佛也真了不起啊，事出世间法样样都教啊，大家在一起样样都学习啊。学习到最后的阶段这才让学生们专攻一门。所以细细你去观察，你也能学到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方法，非常完美。法门多，欲修有几个法门也合并成一个再深入又有几个法门又合并成一个，修到最后就剩了三门将要到达目的地了。像我们这个教室，这个教室有三个门进来，没进来之前每个人从四面八方到这儿来到学校来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越接近很多路走成一条路了，到最后要进门了就有三个门，这三个门就是觉真经三门。你看看佛法，你发心想做佛的学生就先拜老师嘛，行拜师礼，中国跟古印度都很重视拜老师。

拜了老师了，你得好好的跟老师学啊，你才会有成就啊。师之道合，教学就有成就。如果师之之道不合，老师讲的，学生怀疑，学生反驳，甚至于学生听信别人的传说。这个教学肯定是失败的啊！所以古今中外都一样，老师教的学生很多，成就的不同。这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老师，这个学生跟老师能不能合作。果然合作，密切合作，学生肯定成就。不肯合作，不愿合作，合作当中又有疑惑，这个学生成就有限。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得。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状况没有例外，一佛如是。什么人能成就呢？《金刚经》上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是智慧。我们修学，信心不清净啊。信心清净的能有几个人呢？谭旭老法师往年常常提到的啊，他的老师地贤法师有个念佛的徒弟郭路匠，我们也有详细的介绍啊。那就是个老实人，出了家了，中年出家，什么都不会。老和尚只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一直念下去准有好处，他相信什么好处他也不问，他也不怀疑啊，完全相信老师的话啊。老师把他安顿在乡下一个破庙，没有人住的啊，一个破庙安顿在那个地方，就教他这么一个方法，他就真干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念了3年多，他预知时至，站着往生，因为在乡下嘛，站着走的，走了之后，谁给他办后事呢？当然还要请他的师父啊，地贤老和尚，往城里头一个往返，那是走路3天的啊。第三天，地贤老和尚到他这个小破庙啊，看他还在那里站住，欢喜赞叹呐、你这一生出家没有白出啊。那像你这样的功夫，这样的瑞相，一般讲经的法师

名山，大刹的方丈很多都比不上你，真一点没错。

听这个人这样说，哎呀，很有道理。听那个人那么说，哎，也有道理。究竟哪个说对，把自己搞糊涂了。自己反而没有主张了。这个麻烦大了。

所以在古时候，无论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你认定一个老师，跟一个老师，你都会成就。你跟两个老师，两条路啊，你怎么走？跟三个老师，三条路口；跟四个老师，十字街头，你不可能有成就啊。我们看看古今中外有大成就的人，一个老师，他一生走一条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他容易成就。那个到处参学、到处跑的人，那是什么人？那是菩萨了，不是凡夫啊！你看看《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例子：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证什么样的果位？出去参学。

他在他老师麾下，大彻大悟啊，成就了戒定慧三学，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参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成就厚德智。啊，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在老师面前成就的是根本智。先有根本智，而后才有厚德智啊。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厚德智？根本智，真实智慧，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般若智慧啊。啊，般若智慧是从甚深禅定里面得来的。所以他出去参学，无论接触什么样的境界，善缘、恶缘、顺境、逆境，他不动心呢，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决定不起心动念，这个心，这个可以出去参求。这什么人呢？圆教初住菩萨，华严经上讲化身大士啊，证得这个果位呀，才有资格出去参学。换一句话说，你见思烦恼破了，尘沙烦恼破了，无明也破一品了，才有资格出去参学。见思烦恼破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破了，全教菩萨了。然后再破一品无明。善财童子是这个条件。这个资格。这才出去53参。

究圆满的厚德智，证得究竟的佛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是非邪正，一出去参访就坏了，把自己修学那点功夫全都破掉了，你还有什么成就？不参访心是定的，跟着一个老师，一参访呢，哦，什么样疑问都来了。张三说的一套，李四说的一套，王五说的一套，个个不一样，听多了自己听乱了，听糊涂了，不知道学什么好了，你哪里会有成就吧？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社会也不相同，现在这个时代是民主自由开放特别是讲求人权古时候没有这些话了，没有这种观念的，在家听父母，在学听老师的没有你选择的，父母老师帮助你成就你他们有责任的。现在民主自由开放，说老实话，父母对子女不负责任，老师对学生不负责任你能不能成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难了，非常非常困难现在人叫你跟一个老师学，你一定不肯你会找很多老师像现在一般学校一样，老师那么多一个老师能教得出来，老师多了就教不出来了你可以拿到个学位，学位不见得有真正的学问换一句话说，这个世间也有一些有真实的学问，他们有学位谁得受用呢？有真实学问的人得受用，真实学问呢，肯定是从戒定慧三学着手的真实的学问在大乘佛法里面，信宗、禅宗从觉门走他们的目标方向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次教下华严、贤首宗、天台、法相、三论这些宗派完全依经典用经典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
行为。

他的目标大开圆解，大开圆解跟宗门的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那么第三个净土宗、密宗，他们修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啊！啊，你得清净心了。大彻大悟，大开圆觉，同时就得到了。啊，这个三门呢，外面看是三个门，里面是一样的。无论从哪个门进来啊，你所得到的都是圆满。你想想看，大彻大悟的人，他心当然是清净的。啊，他当然对一切法都能理解。脚下大开圆觉的人，他心还是清净的，他是觉悟的，他不明。所以觉正净三门，只要入一门，三个都得到。但是这三门对于我们凡夫不同根性来讲呢，就有难有易啊。法门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走觉门要上上根人呢，我们今天讲天才啊。你要不是天才，你走那个门走不通啊。啊，那么第二教下一般中下根性的人都能走，时间很长。啊，就像念书，从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很长的时间。难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净土修清净心容易啊。这叫易行道啊。修清净心的人，二六时中，我们讲一天到晚保持你心底的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你用什么方法保持呢？我们现在用的法门，持名念佛，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这个地方就讲到了，随一切众生心行海啊，随顺一切众生。我们修什么呢？净，修之出要道。出时出离，要是最重要的，道是道路啊！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最重要的一个道路就是净土。我们从这个路子走啊！怎么修法呢？这个不能不知道了。凡是让我们心里头起疑惑、动念头、动感情，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把它平下来。欢喜的事情，动了贪心了、爱心了，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打下去了，归到佛号上。顺境不顺的这个逆境恶缘，其成慧心了，南无阿弥陀佛，成慧心没有。

总而言之一句话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一定会起喜怒哀乐爱无欲啊。念头才起，阿弥陀佛，都归到阿弥陀佛，把这些念头通通压下去，服下去。啊，别人说赞叹净土阿弥陀佛，回谤净土阿弥陀佛，我通通归到阿弥陀佛，这就是修净净土啊。这是真有功夫的人啊。没有疑惑，没有烦恼，无论遇到什么境界，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了。你看看多方便。所以进门这个正门走不通，最后通通走进门啊，觉正进三门呢、啊。走这个门的人太多太多了，会走的人一定走通，就怕你不会走。请接着看摄所成疑啊，最后的第一句，为令一切菩萨安住普贤愿海中故，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看清楚，前面都是讲为令随一切众生啊，你看这个地方不是一切众生了，一切菩萨。跟第二句所讲的这个一切菩萨与佛功德海中的安住故，前后互相照应啊，一切菩萨了。这个一句话里头的意思是双关的。就现场而论呢，那是华藏会上的这一切菩萨。引申的意思呢，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发菩提心的菩萨们，啊，因为讲修学净土宗的，这是在中国十个宗派里头只有一个宗派啊。那一切菩萨呢，那这个范围就扩大了，所有宗派法门通通包括在其中啊。所以前面呢是讲的净业净土啊，这个地方是讲的普贤大愿啊。普贤大愿在华严经幕后清清楚楚，十大愿望导归记录，但是净宗是大乘不是小乘，既然是大乘，那就不能够离开普贤大愿啊。我们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经文第一句话就说，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们想想看，跟这一句是不是相应？啊，《华严经》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我说过很多次了。佛法教学不厌其烦，不计重复啊，跟一般文学作品不一样啊。佛经不是文学作品，它里面有很多重复啊。为什么重复？

洪福呢，学的人没有记住啊，没有做到啊，只要没有做到，说千遍万遍都应该的。啊，就像慈母啊，对处外远行的儿女那样的关怀，千叮咛万嘱咐啊。自己不能在身边照顾啊。从前没有现在交通这么便捷，现在没有问题了啊，有传真，有电话，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还等于说天天通话，天天荧幕上看到画面。从前不可能的啊，看出以前人啊，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关怀啊，做儿女能够体验得到啊，体会得到啊，现在体会不到啊，父子之情淡薄。兄弟手足之情，如果为了争夺财产呢，那还反目成仇，还不如一个普通朋友。现代社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们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啊！啊，如何挽救呢？挽救要从本身救起。啊，天天要想自己的过失啊。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呢？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怕的是不能改过，不能知过。头一个要知过，知过就是佛家讲的觉悟。你什么时候觉悟？知道自己的过，我就是觉悟。把自己的过失改过来，那叫修行啊。啊，我们要真干啊。尽忠学人，修普贤行呐。华严经的修行纲领，我也讲了不少遍了。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做代表。普贤菩萨代表十波罗蜜啊，文殊菩萨代表，普贤菩萨代表十大愿愿里头有行，行里头有愿。文殊心普贤愿呢，是交融的文殊行里面每一行都具足

切行。华严讲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比如十波罗蜜里面第一个布施，这一布施里面就具足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力智，一个里头一定啊圆融其他的九波罗蜜，他这一波罗蜜才叫圆满啊，布施才圆满。少一个，布施波罗蜜不圆满，不圆满不能称波罗蜜。不但呢，圆满还是其他的九波罗蜜，还要圆满的还是普贤菩萨的十愿。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一直到普皆回向。愿愿具足啊，行行具足啊，这个行愿叫圆满啊，大圆满啊。我们懂不懂？我们要怎样来学习？怎样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之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念念不舍，刹那不离呀！怎么个做法呢？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教导我们呐，说的离。博大精深呐，说的是细密圆融，唯恐我们领会不够深刻，幕后啊还用大篇幅让善财童子表演给我们看，给我们作为一个学习修学的模范呢，修学的榜样啊！所以学华严，第一步就是要拓开心量。华严会上佛菩萨了，个个都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我学华严也写了两句话，心如虚空法界，身是刹土众生，没有这样的认知，没有这样的心量，你展开华严你看不懂啊。你就是听讲啊，你也听不懂啊。这些

都是事实。华严经界里面是无条件的奉献。我们世间人讲牺牲奉献，华严经里头没有牺牲。牺牲还是有条件，没有，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就是奉献。布施供养啊。对象是谁呢？对象是世界海微尘数刹土当中的一切众生。你有这个心量吗？没有这个心量，你怎么能入华严境界？再告诉诸位，没有这个心量，你怎么能往生西方净土？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无量寿经头一句句的给你讲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能脱开自己的心量。效法普贤菩萨。修普贤行。普贤行跟大乘菩萨有什么不一样？大乘菩萨只修六度十波罗蜜，这个里头没有普贤十愿，这就是一般大乘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一样，华藏世界的菩萨不一样。每一个修学项目里面都圆满具足普贤十愿。那我们对于一切人真诚恭敬啊，不要分这人是好人是坏人，这人对我是有利还是有害，不分，平等的礼敬。为什么呢？即使是恶人坏人啊，要来害我的人，他有佛性啊。他干的那些坏事啊，那个恶念呢，那是他的习气。你要把他的本性习性搞清楚。我的礼敬是对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未来佛啊，他有佛性，我怎么能不恭敬啊？他的习性不要理会嘛，没有事嘛。习性是虚妄的，本性是真实的。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都讲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我们用这两句话引申就明白了，本性本有啊，习性本无啊。本无的这个事情何必要放在心上？何必要分别执着呢？如果把一切众生习性放在心上，你想我都累呀。放在口上，哎呀，我天天在造罪业。把我纯善
纯净的心全部都摧毁了。谁摧毁呢？自己摧毁自己啊。没人教你，这是迷。真正觉悟了，知道那是真，那是妄。真的我们要好好修，妄的不要去理会它，自然就没有了吗？转妄成真啊！这样才能永远保持自己的纯净纯善的真心。真心就是本性啊。在哪里修？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去修行。境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修行离不开物质环境，离不开人事环境啊。在这个里头修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修纯净纯善而已，就是学菩萨啊，化身菩萨，学诸佛如来。决定不把不净不善的东西放在自己心上，就学这个，这就叫修行。自己心里头啊，无世界来装满了这些不善不净，要把它放下，要把它丢掉啊！从今之后啊，事出世间一切不善的东西，决定不往里头装。换句话，我决定不取啊。怎么不取呢？我决定不取分别，不取执着。佛法里叫不着相啊。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的纯净纯善的真心本性就恢复了吗？天天看，不断的看，刹那刹那都能保住。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不被尽转呢、这《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尽，则通如来。我们要学佛，佛不会被境界转。什么叫被境界转？你在境界里头起妄想分别执着，就被他转。你能在境界里面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被他转。学这个本事啊，这是诸佛如来的本事啊，这是化身菩萨的本事啊。凡夫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功？为什么那么艰苦，那么困难？说穿了，一句话了，放不下了。

十二桩事情放不下啊，自私一桩事情，自利一桩事情，民文利养四桩事情，贪嗔痴慢又是四桩事情，五欲六尘两桩事情，十六个字里头十二桩事情，有一条放不下，你就不能够入佛菩萨的境界啊！我们不这个说法，这个说法的时候大家还是不好懂，你就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佛菩萨过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是具足圆满智慧、圆满德相，那是正常人啊。正常人是诸佛菩萨了。换一句话说，化身菩萨以下了都不正常啊！那四圣法界呢，是接近正常，还不是真的正常，很接近。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接近正常。六道凡夫完全不正常啊！为什么不正常呢？这个心念上啊，有妄想分别之处啊！只要起心动念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就不正常。利妄想分别执着，正常的呀。正常的生活行持，肯定与普贤十愿相应，肯定与文殊十波罗蜜相应，你才能学。所以我建议同学们这个十愿一个月学一条普贤大德，跟一切大乘菩萨不一样，心量太大了，一般菩萨都做不到。一般大乘菩萨能够做到平面，尽虚空变法界，恒河沙数诸佛刹土众生，将恒河沙数普贤菩萨不讲恒河沙数普贤菩萨是讲尽虚空变法界，世界微尘数佛刹众生，世界还微尘数后面还要加一个夜夜微尘，夜夜毛孔中，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世界，

这个是大乘经上看不到的，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然后我们晓得大乘菩萨的境界是个平面，普贤菩萨境界是立体的。

境界不同啊。普贤第二愿称赞如来，你看看这个第一愿离境，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称赞如来这有条件的，讲诸佛是从相上讲的，讲如来是从性上讲的，换句话是说，一切众生的心性与性德相应，一定赞叹；与性德相悖，不赞叹。哪些是与性德相悖的呢？我刚才讲的十六个字、十二句与性德相悖的，这个决定不赞叹。我们不会去赞叹自私自利。决定不会去赞叹。竞争斗争，决定不会赞叹。不会赞叹名闻利养，不会赞叹贪嗔痴慢，赞叹善，不赞叹我。但是广修供养呢，是平等的。无论是善人是恶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布施供养是应当要做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同学，请看这第四段，赞声劝听。在这一段里面，有长行，有偈颂。清凉大师在书里面

说明这一段长行文有十一句，第一句总说，后面十句呢，一共有五对。第一句跟第二句是发乐身心一对，第三、第四句呢是讲正信立运。第五、第六句是讲了真入俗，七八句是持法是佛，末后两句是开法正智。我们看了这个介绍，就晓得这一大段的内容。赞是称赞，圣是殊胜，要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扩陈呢，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稀有难逢啊！所以劝导学人，学生要特别珍惜这个机会，绝对不是很容易遇得到的要能够认识这个机缘掌握这个机缘呢，好好的来学习，你才能够真正获得像前一段所讲的功德利益。圣贤的教诲，尤其是佛陀佛陀一生为大家讲经说法诸位都知道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了。三百会四十九年，华严是第一经啊，华严是世尊，所修所证所教的根本法轮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基本的课程。早年方东美先生说这一部经呢，是整个佛法的概论。他的话说得不错啊。华严的内容，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啊，可以说是一法不漏啊。
所以古大德呢赞叹称为圆满的法轮，不像其他一切经只说宇宙人生的某一部分，这个经讲的是全体。这样好的教科书，这样完美的课程，世间认识的人太少了。所以古德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古人说这个话也都是佛曾经讲过的，华严经里面佛就说过，世间的智慧佛法里面称之为世之变聪啊，为什么不能解？佛法是真舍智慧，他没有智慧，他怎么能解呢？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佛给我们说，智慧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智慧是你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它不是学来的，凡夫没有智慧，不但凡夫没有，二乘人也没有智慧，如果再严格的来讲呢，全教菩萨、藏教的佛都没有智慧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也称为圣人呢？他们所证得的是相似的智慧，不是真实的。由此可知，佛家讲真实智慧，那个标准很高啊。为什么？六道四圣佛都不说他们有智慧，是因为烦恼复心呐，烦恼把你的真心盖覆住了，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是这么个道理。六道凡夫完全盖覆，没智慧透出来啊。四圣法界，烦恼轻，障碍比较薄，还是有障碍。还是有习气，虽然断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没有破啊，所以不是真智。

慧啊。什么时候佛才承认真的智慧现前？至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什么境界？

见钱起作用，这个时候才有真智慧，唯有真智慧才能解决事出世间一切问题。我们在前面读到，参与华严法会的这些大菩萨们，可以说全都是化身菩萨，数量没有法子计算的，真的是像经上用比喻来说，世界海未成数。他们在这个大会当中提出了300多个问题，这里面都是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啊。

佛与文殊普贤，还有诸大菩萨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在此地，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位。 来答复问题，答复的是基本的问题啊，这大问呐、啊！普贤菩萨出面了，普贤菩萨代表毗卢遮那佛，为大众啊来解答。 问题再多，归纳起来呢，不外三类呀。这个三类用佛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气世界、有情世界、知真觉世界。这三句话要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大家好懂啊。第一个问题，气世界，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宇宙啊，这是星球、星系。 是从哪里来的？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情？情

现在人说这位太空物理、量子力学都是属于这个问题。佛法里头有科学，第二个问题呢，是为我们说明生命的起源。有情世间，现在我们讲动物，有情世间专门指动物，不仅仅是我们地球上的动物啊，动物里头当然是要以人为代表。

普贤菩萨给我们说的，尽虚空变法界，世界海未成宿诸佛刹土，这里面所有一切众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原因而来的？这些动物都有生老病死，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们看普贤菩萨是怎样给我们开示的。第三个问题是讲知证觉世界，我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诸佛从哪来？菩萨从哪来？各个宗教里面所讲的那些神圣是从哪来？是怎么回事？所以问题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三类啊。有人问我佛法讲的是什么？我常常说，佛法跟我们讲的是三桩事情，整个佛法的内容。第一桩事情呢，是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我这个说法很白很浅了，这个就是友情世界，讲人与人的关系。第二个呢，是讲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就讲气世间了。第三个是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就是知证觉世界。我这个说法大家一听就懂，这三个关系搞好了，天下太平啊，社会安定啊，大家都能过好日子啊，这就是佛法。这三个关系你要是搞不清楚，你要是不明了，关系搞坏了，人与人的关系搞坏了，人祸就来了，人与自然环境搞坏了，人与天地鬼神关系搞坏了，天灾就来了。关系搞不好，那个结果就天灾人祸啊。关系搞好了啊，天灾人祸都消除了。所以民国初年，上一个世纪，20年代，欧阳靖吴先生讲得好啊，佛法不是宗教，佛法不是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得好啊，为什么是经世所必须呢？经世天灾人祸太多了，不知道天灾人祸起因的根源在哪里。佛经里面能给你说出根源啊，是你对这三个问题你没搞清楚啊。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呀。人与人的关系搞坏了，搞坏了就变成什么情形呢？现在坏到极处啊！我们冷眼来观察这个世间。你看看，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的利益，决定不想别人利益，念念都是损人利己。这种观念的人，占整个人口的比例有多少？我为我的利益，你为你的利益，要不要起争执？所以今天的教育，从儿童就教他竞争，这个不得了啊，这个错误啊！竞争就是有我无你呀。我一定要战胜你呀。我一定要占有你呀，我一定要控制你呀。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思想，他怎么不斗争，怎么不战争？这是我们讲人祸的根源，也就是战争的根源。国家与国家之间，符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他不想别人的。这个错误观念，甚至于渗透到宗教里面。我们同是一个教。比如说，我们同信佛，都是佛教徒。我这里是一个寺庙，你那里是个寺庙。我的念头是我寺庙的利益，我没有想到你那个寺庙利益。寺庙跟寺庙发生冲突啊？什么冲突？利害冲突啊！造成呢，同是学佛的，彼此互相不往来，彼此互相攻击，这个世界还会有太平的日子吗？这个社会还会有安定吗？我们有没有想到，整个动乱不安的根源在哪里？我教同学们，你真正想学佛，你就一定要认真放下你的烦恼习气。你学佛不能够入佛的境界，甚至对佛经上讲的这些理论、道理，你都参不透啊！你没有办法理解，是你有障碍。障碍的根就是自私自利。
佛说了，相由性空啊，性是体呀、啊。华严经讲的这个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佛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刹土众生唯识所变。心跟识是能现能变，所有一切现象是所现所变。能现能变的是空即，是毕竟空不可得，所现所变哪里会真有啊？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这个就是你迷了，迷失了真相啊！你不了解真相啊！啊，果然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成佛了，啊，你就是化身菩萨了，你就得大自在了，你就得大圆满了。啊，那么你这个身体在此地，这是这个生活跟一般人一样，你的心情、你的感受完全不相同。啊，为什么呢？世间人这个生活它有负担，啊，有沉重的担子，啊，我们一般人讲压力呀，啊，中国人讲负担。外国人讲压力，一个意思，啊，你的身体受压力，你的心情受压力，啊，那反过来看诸佛菩萨呢，他跟我们一样的生活，啊，他身没有压力，啊，他心没有压力，这叫解脱啊。身没有压力，身体健康。心里没有压力，精神健康。他身心健康。他自在快乐啊，法喜充满啊。跟我们世间人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啊。那么就华严经上来讲呢，世间人有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没有了，没有妄想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佛法讲修行，他念念在修行，刹那刹那 在修行，从来没有一刹那间断过。生活是修行，工作是修行，处事待人接物无疑不是修行。啊，修的是什么行呢？用华严经纲领来讲，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从来没有一念忘失的，这才叫真修啊！这个才是佛法里面常讲的
大圆满呢、啊。大自在，所以天灾人祸的根源呢、啊，都出自于自私自利。啊，佛菩萨、化身以上的这菩萨，《华严经》原教初注以上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后半部讲的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他们全都证得了，圆满的证得。凡夫跟他们不一样的呢，具足四见四相，我们分别执着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坚固的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这里不一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相同的？没有啊。文殊普贤、化身菩萨，他们想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怎么想都想不过他。啊，他起心动念是想到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一切众生的利益，他没有自己。啊，我们觉得哦哟，这个境界好大好大，不可思议了。其实，《华严经》上讲的，一毛端里面，包容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毛端里。一微尘里面也含有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过的啊。世界不是一个平面的，世界是重重无尽的，经上常讲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重叠的法界，微尘里面有世界，有佛菩萨，有众生，那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呢，他那个微尘，每一粒微尘里头又有世界，又有诸佛，又有众生，重重无尽，不可思议。我们的心量没有那么大了啊！如果什么时候你的心量能够贯穿重重无尽的世界，那恭喜你，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啊！你才能证得啊，破一瓶无明这一份化身呢。通常我们讲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实际上一般人所能够领悟的是一个平面的世界，不知道它是

体的，不知道它是重重无尽的。所以虚空法界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啊。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呢，就是自己的法身呢。什么人知道？诸佛如来知道，法身菩萨知道。所以事出世间无论什么问题，到他那里就解决了，到他那里没有问题了。为什么没有问题呢？他了解事实真相嘛。凡夫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烦恼这么多，苦痛这么多，原因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诸佛菩萨为了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叫学。教学不仅仅是言语，言教身教，做出来给你看。世间人自私自利，佛菩萨表现出来大公无私，绝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的行为。做样子给你看呢。世间人争名逐利，佛菩萨把名利双手供养别人，做给你看，告诉你这是真的。如果只是会讲做不到，人家听了不相信啊。佛菩萨示现表演给我们看，他有智慧，他有福报，绝没有自己享受啊！佛陀一生呢，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啊，日中一时啊，福报送给别人享啊！庄严国土啊，利益众生呐。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赞声劝听长行第一句。世时普贤菩萨佛语令无量道场众众海生欢喜故，这个是十一句里面的第一句，这一句是总说，意思是讲能够听闻大法啊，听也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能够听闻华严这一门课程，必定生

欢喜心。所以他是令无量道场众海，这是我前面跟诸位说过的。这个世间呢，真实的世间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这个事情不但是六道凡夫不知道，四圣法界里面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科学技术，我们一般讲到相当高明了，但是距离事实真相啊，相去太远太远。现在科学向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极端就是无穷大，太空物理；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向小，量子力学。能够把物质分析到，原子、电子、粒子。现在新的名词叫夸克，比那个粒子还要小。佛法里面讲微尘，这个微尘是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呀，极微之微呀，再不能分，分就没有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做邻居了，用这个来比喻它的微小。阿罗汉的天眼只能看到微尘，色聚即微，即微之微他看不到。他怎么会知道呢？即微之微，那个微尘里面有世界呀。这科学家没有办法了，他能看到一个小小粒的东西，他不知道这个小粒的东西，里面有宇宙，跟我们现在就看到的一样相同的，这个大的宇宙，有星球，有星系，里面有诸佛菩萨，有无量无边众生，这个里面又有微尘，微尘里面又有世界，重重无尽啊！你没有法子想象啊，你没有法子计算啊。我们科学要跟华严这样讲法一比呢，我们的科学还在幼稚园呢，太差劲了。一毛端上，这个汗毛毛端上有大千世界，有虚空法界，有无量众生。科学家没发现的，它里面那个世界不小，微尘毛孔没放大，这什么回事？科学家这些年来有个新的发现，说空间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所以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现在居住的三度空间、四度、五度空间

我们不知不觉。那么科学是从数学，用数学从理论上推演出来的，证明空间确实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他是学科学的，西方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11种不同维持空间存在，这是证实的。从理论上讲呢，不同维持空间呢，应当是无量的。这个说法跟佛法讲的接近了。佛确实是这样跟我们说明这个空间的真相。但是微尘毛孔里面有世界，恐怕不是科学家能想象得到的，也不是数学能够推演出来的。数学是科学之母啊，它还是有限制的呀。不是无限能力的，它还是有限的。这种宇宙之间的真相，我们要问佛是怎么发现的，他怎么知道的？佛不隐瞒了，佛不吝啬了，他知道多少他就讲多少。《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佛是真语者，实语者，真则不假了，实则不虚，如语者，如是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他所说的不增不减呐。有什么说什么，他也不加一点，他也不减少一点，把真相说出啊。他怎么样见到真相的呢？他告诉我，甚深禅定。我们从这一句话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原本世界呢，它根本就不复杂，一真法界嘛，哪里复杂呢？一真法界为什么变成了十法界？十是代表无量无边，十不是一个数字，这个数数当中一到十是个圆满，所以十代表圆满，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法界从哪里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禅定功深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小定放下的比较少，于是也能突破空间，突破的很少，这个经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你比如说这诡异法界，鬼神大概他的这个维持不高，可能跟我们人道只差相差一两个维次，

所以小小的定功就能突破。突破之后你就能见到鬼神的世界，这个不是假的。你能进入他的境界，到他那里去观光旅游，定功愈深，你突破的这个范围越大。那么佛在经大乘经上常讲八地菩萨，不动地，七地菩萨远行地，还有退转，他还有进进退退的这个现象，那幅度不大，八地不动了，好像水一样风平浪静。七地还有微微的波浪，八地不动了。这个时候，宇宙的真相他完全看到了。华严境界上这一些大菩萨们，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是无数无尽的重叠世界，真正叫不可思议，不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大乘菩萨能够他的活动范围是这个平面的，那我们也是讲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但是微尘里面的世界，毛孔里面的世界，他们不知道，他们当然也没有办法其如这个境界，所以入这个境界，你能够见到无量无边，同一个菩萨，你不叫观音菩萨，你能入这个境界，你就知道观音菩萨无量无边呐！释迦牟尼佛无量无边，不是一个啊。这个境界，当你娴熟过思，在皇宫里面跟这些国王大臣们讲，没有法子体会。娴熟过思很聪明，叫皇帝做一个八角亭，在皇宫里面建一个亭子，八角亭，八角呢就是八方嘛，八面，每一面呢装一个大的镜子，我们晓得古时候啊，这个现在这种镜子没发明啊。古时候镜子是铜镜，铜片磨得很亮，人那也能照得很清楚。这个八面装上镜子，镜子跟镜子互相照啊。你不相信啊？有无量无数的观音菩萨，你到亭子里站一站，皇帝在那站一下，哎呀，皇帝有多少？无量无边的皇帝，他就明白了。那么这个像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不能说真，也不能说假。你说真的吗？它是虚幻。你说假的吗？它真有像在。就跟做梦一样，那梦你说是真是假的，你不能说真，醒来

之后没有了。你不能说假，你在梦中确有其事。所以整个世界的现象就是这样。所以佛跟我们讲真相，真相叫非空非有。中观论上讲了八个，那是举例而已。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你从这个里去体会，你才能够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在净宗学会这个地方讲经，你们大家从家里头到这儿来，你要问问你到底是来了没有呢？你是不是真的来了呢？好像是有来有去。真相的是真相不来不去。怎么不来不去呢？楞严经上讲得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当初出生呢，当初灭尽。如果我们用小的这个电影的摄影机不能用现在电视，电视你不容易看出来。以前我也玩过巴米尼小型的摄影机电影片那个很明显，一秒钟这个镜头开关24次开就好像生了，关就好像灭了，一秒钟24次放映的时候也是这个速度，所以在荧幕里面你看到那个画面呢，就像很真的一样啊。你看看底片呢，你就知道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了。这哪里是真的呢？这才叫事实真相啊，真相大白啊。我们这个形象啊，这个幻象啊，刹那生灭。这一刹那绝对不是前面一刹那的。我们把这个说得粗浅一点吧。一秒钟前的你跟一秒钟后的你不是一个人呢，你怎么会知道啊？前一秒钟死了，这一秒钟刚刚生的刚刚生了立刻又死了底下一个线又生了，这才是真相。那生灭的速度多快呢？佛在人王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速度，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的是时间多长呢？是一弹指的60分之1。一刹那里面有900个生灭。那我们现在谈，我谈的这个速度，我一秒钟谈40，4×60×900，一秒钟恰恰好28000000次的生命，你怎么会知道？
我在。

讲这个经前面跟诸位详细分析过，也用了很长的时间。这是跟你讲我自己生命的真相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呢，那是正确的啊，你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根本就不存在嘛，我这个人不存在，这世界不存在，你想想看，你还是争这个争那个，你不叫开玩笑吗？啊，《般若经》上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恍然大悟，完全肯定，我明白了，我认识了，你这才真正做到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个一切放下，再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心变成什么呢？心变成空寂，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本来无一物啊，本来无一物，真心现前，真心生智慧啊。那实在讲，那个生是形容啊，是讲智慧现前，真心里头本来具足智慧，智慧不从外来，只要真心一现前，智慧就现前了，真心生智慧啊。你看慧能对五祖讲啊，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别人听不懂，五祖一听就懂，他为什么常生智慧？他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身体跟大家一同生活，和光同尘，众生迷呀，他不迷呀，众生然呢，什么然呢？把事情放在心上就然悟了，能大师他知道，他了解，他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空寂的，空它就灵了，那个灵是慧呀，智慧呀，它就明了了。这个时候呢，真正是长生欢喜心啊！那个欢喜，我们佛法叫法喜充满。为什么呢？喜悦不是说哦，你遇到喜事了，它不是。你遇到喜事生欢喜心，那是外面的刺激，那不是真的，这个欢喜是从心性里面像泉水一样往外头涌，这真欢喜，与外面的环境毫不相关，外面环境好他欢喜，坏他也欢喜，决定不受影响，这个才叫做离苦得乐，你真的得乐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实相，你要是真正能够明了觉悟，这个快乐是没有法子形容的。所以普贤菩萨第一句就是讲佛语，在希望呢叫这个无量道场众海都能够生欢喜心，什么能得到呢？言说华严能得到诸位，你听我讲话你也要留意言说华严。

演是什么呢？表演啊。你要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落实在生活上，那叫演。你真正自己享受到这个境界，你不落实，你享受不到。言而后才能说。你做不到啊，你讲不出来啊。你做到之后，你才能够讲到。那么下面十句呢，给诸位说，都是讲的欢喜。第一句是总说，下面这个十句别说，我们看第一句，令于一切法增长爱要故。要啊，爱好啊，那个爱呢，就是喜欢。哎，你对于一切法爱好喜欢啊，这个一切法是广义的啊，不是狭义的。那一切法是一切佛法。这个话呢说的也通，但是一般人会产生误会。啊，这个一切法是出世间一切法。你都会喜欢，你都会爱好。顺境你喜欢，你爱好；逆境你也喜欢，你也爱好。啊，善人你喜欢，你爱好；恶人你也喜欢，你也爱好。那是什么原因呢？你觉悟了。你在静缘当中得大自在了啊！你看到芸芸众生都在那里演戏，都在那里表演啊！那个善人呢，演正派的，恶人演反派的。所以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啊！你看经典里面常常形容他。游戏人间呢，他当然看戏的啊，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啊，各国人的表演，表演得很逼真呢，啊，都很满意呀，啊，表演正派的很逼真，鼓掌啊，表演反派的做恶人也表演得很逼真呢，也在鼓掌啊，真的，事实，这才叫事实真相。这个才叫平等真法界，不但平等的，而且清净的。觉了之后，它就不然了。这个不然很难懂。换一句话说呢，你在这个世间，在这个社会，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你不再受他们的影响了，他们尽情表演，你在这里尽情观赏，无论他们表演善与恶，祸福

一星，你自己能如如不动啊，增长智慧啊，这个增长。

无所不知啊，绝对没有干扰到清净心，你不会生烦恼，你不起分别，你不起执着。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都能保持住，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法喜充满。啊，必有法界。啊，法喜充满了，成就无量的智慧。圆满自己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菩萨在这里修行就修的是这个，成了佛之后了，智慧得享圆满，圆满之后啊，不是去休息了，不是就没有事了。道家自行，再回到无量无边法界里面现身。现身为什么呢？表演给大家看。为菩萨做榜样啊，为众生种善根啊，从来没有休息的。他要不要休息呢？他不需要休息。那不休息是不是很累呢？他不累。为什么不累？他无我。你们想想，我们讲累了，为什么呢？有我，有我，我工作很久了就累了。他无我啊。啊，无我谁累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并不是很高深呐、啊。大乘入门啊，大乘入门的条件，破四相，破四见，你才能入大乘之门。他的境界跟大乘起心论是相同的。那么《华严经》的境界高了，普贤菩萨给大众说法，那些大众是谁呢？十方世界云集的这些等觉菩萨了，法云地的菩萨了，他不是普通菩萨。说的这个境界，当然字字句句都是究竟圆满的。啊，即使在等觉境界里边，还要与一切法增长爱要，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啊。那我们今天想想啊，我们面对着这个生活的环境，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还有欢喜，还有不欢喜，这就不行了，这是凡夫啊！什么时候啊，我们跟菩萨一样自在，无论什么环境都欢喜，

那个欢乐的心态的时候，一丝毫没有改变。啊，诸位在《金刚经》里面读到，人入仙人，被割离王各界身体，他也是增长爱药啊，他没有一点怨恨呐、啊。割离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粗暴啊。啊，那底下个王，我们中国称暴君呐、啊。遇到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王啊，把他凌迟处死。人如仙人，增长爱药，没有一点怨恨心，也没有一点恐怖痛苦的念头啊。他为什么欢喜？忍辱波罗蜜圆满了。谁帮助他圆满的呢？谁成就他圆满的呢？割离王。忍辱仙人自己心目当中，割离王是善知识，是成就般若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的德相。所以他对于割离王感恩呢、怎么样报恩呢？仙人法印，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佛家讲因果，重视因果啊，华严经五重因果，法华经一尘因果啊，佛法不离因果。所以再小的小动物都不能够伤害啊。今天社会上常常讲人权，那蚂蚁它有蚁权呢、蚊虫它有蚊权呢、它有它这个生命之权利，我们不能够夺取，我们不能够侵犯的。我们要帮助他，要跟他和平共处，这样就对。这些小动物跟人一样有灵性，你对它好，它对你的回报也好啊。你欺负它，它报复你。所以，不但是这些有情的动物，你看树木花草都有感情啊。佛在经典教导我们，树木高度有一个人这么高都有树神啊，并不是树成了神了，

是由鬼神依附在树木啊居住啊，这样就变成树神啊，他把他那个地方当作一个住处啊，当作他的家了。戒经里面佛教出家人啊，从前出家人都住在旷野，自己要想搭个小茅棚啊，这个进修。大茅棚当然就地砍几棵树，佛讲砍树之前三天前要去祭祀，要去诵经，告诉树神我需要这个材料，建一个茅棚自己进修，请树神搬家，他会接受的。善意跟他商量啊，请他把这个树让给你啊，这个事情真有，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读《华严经》证明了啊，《华严经》里面讲这些花草树木之神讲的很多啊。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啊，不要以为那些东西是没有生命的，错了啊，不但是石头瓦砾有生命，我们现在读华严才懂得每一粒微尘里头都充满了生机啊，我们全身每一个毛端每一个毛孔里面都充满生机啊。世人呢实在讲太粗心太大意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怎么能不生欢喜心呢？怎么能不对万事万物增长爱耀啊？这一点都不假了啊！你的爱心欢喜心生不起来，是你对他不了解啊，你对他产生误会，有误会啊就变成了恶业，恶业就变成了冤冤相报，你说冤枉不冤枉啊？然后你再想想说这个佛法教学多么重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四，战胜劝听第三句啊，第二句看起啊，令生广大。真是信解故，第一句跟第二句是一对，前面一句呢，讲的是要法，这一句讲的是生信，这是说佛菩萨讲经说法，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哪些事情值得欢喜呢？这个地方略举十段，就是说出十种，是真正能令众生生欢喜心的。第一个呢，就是法喜充满，对于一切诸法了生欢喜心，这个是诸佛菩萨一切圣贤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这个是真实唯一的目的了。佛法里面常常讲啊，佛法教人什么呢？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你看看这一句讲的是得乐，得欢喜，得乐啊。得乐呢，当然离苦了。离苦呢，当然破迷了。破迷呢，当然就开悟了。说法是令一切众生开悟啊。悟了之后啊，才有真乐啊，知道这个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佛法觉悟之法了，事出世间没有一法不是觉悟之法了。什么觉悟呢？帮我自己觉悟，那怎么会不生欢喜心呢？这个意思，深广无尽呢。因为你对于一切法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知道一切法了，对自己都是有利无害啊，都是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功德。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性德自然的流露嘛。所以接着这一句呢，就生信心了。今天我们念这一句，令生广大真实信解故。

排骨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普贤菩萨希望无量道场众生海，一切众生，人人都能够生广大真实心境。佛对于这桩事情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多少忙啊，我们要知道啊，法华经上所说的开示悟入佛知之见，佛能帮助我们的开示啊，佛菩萨只能做到此地，后面的悟入啊，是我们做学生的事情啊。开是开启，示是指示。古德用比喻跟我们说啊，我们反复对于真正的珍宝啊不认识啊，譬如我们到这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陈列许许多多古代的文物，稀世之珍呢，但是我们不认识啊，我们到故馆看到许许古物啊，像这个铜器啊、铁器啊、陶器啊，甚至于还有很多这个骨片啊，有这个禽兽的这个骨头啊，也有人的骨头啊，这些都是几十万年的之前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到呢，对这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啊，看到像破铜烂铁啊，好像是一文都不值啊，哪里知道它是稀世之宝呢？啊，无价之宝呢？不认识啊。啊，佛菩萨把博物馆的门打开，啊，打开我们都看到了。看到怎么样呢？不识货啊，于是还要请佛菩萨了，一样一样跟我们讲解，指示给我们看啊，我们这是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了，这个东西之可贵呀。啊，从这些出土的古代的这些文物，我们能够这个

一展到历史记载之前的人类以及地球上生物啊，他们的生活状况啊，演变的状况，这些知识从这儿来的。所以老师对学生只能做到这个地方。老师给你讲解，指示出给你看，看了之后你要能懂啊。这个懂就是悟啊，你要能悟啊。不但要能入悟啊，你要能入这个境界。怎么个入法呢？我们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跟它呢融合成一体。这叫如啊。为什么要融合成一体呢？融合成一体，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有了源头。好像这个水，这流水一样，有那个水源呢。长江黄河，水源头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看到江河的这一段，只知道呢，不知道源头啊，也不知道它流到哪里去啊。如果你能够融合成一体了，你知道它的根源，知道它的去处，这个生命整体活活泼泼不一样啊。不知道来龙去脉啊，你的这个生活空间很窄小啊。当然你在这个生命期间当中啊，你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障碍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来龙去脉不知道。从小的这个比喻，你要是明白了，然后再给你讲大的事实真相。这个大的事实真相是讲大宇宙啊。所以接着啊，真正明了，与一切法了增长爱要。你要没有成佛了也差不多了，你快要成佛了。为什么呢？你能对一切法真正升起爱心。这个心里头啊，贪嗔痴慢的，从这个地方才能够显示出真的没有了。贪嗔痴已经融化了，变成戒定慧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事物就是慈悲，
就是善巧。

方便。啊，佛法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两句话从哪里说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两句话？啊，这两句话我们听了几十年了，自己也会说。这两句话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才搞懂啊，现在才明白啊。明白之后，对这两句话这个的体会啊，意义跟从前所知所解的迥然不同。以前解的纵然没有错误啊，很浅薄啊。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啊，读经言教要深解意趣啊。这个“深解意趣”这一句话的意味，现在也能体会到一点。这说明若不如境界啊，很难体会得到，听了好像是懂了啊，这个懂了是表层的明了，实际上没有深入啊，只是个表面呢。表面要说得不好听，那就叫即问之学，儒家讲的。啊，自己其儒，那叫功夫，那叫正行正啊，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你去正。在这个里面证明，证明佛所说的没有错。我听了之后啊，我能够理解的也没错。啊，这个样子才能升起真实心结，这比什么都可贵。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如果你有意思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希望来生后世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即使到这个世间来呢，也要像佛菩萨一样成愿再来，决定不使业力来受身。你要有这么个意思，有这么一个愿望，那你就要啊，赶紧回头。佛家常讲回头是岸，从哪里回头呢？从烦恼习气回头，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人对事对物决定不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了啊，烦恼习气无量无边呐。我平常讲十六个字啊，这烦恼习气里的最严重的，就要从这个地方放下。

就要从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变。这十六个字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一个都不能留啊，一个都不能随顺呐，要把它通通放下。放下之后啊，你就得清凉自在啊。你要不把它通通放下，广大真实性解不会现前的。诸佛菩萨天天给你讲经，24小时不中断，你也不能够明了，你也不会悟入啊。但是放下这两个字，你可不能错过意思啊。在中国有不少同学听我讲经的这个录像啊，听我讲要放下啊，他工作要放下了，辞掉了，不干了啊，这个生活也放下了，放下过了不到一个月呀，没饭吃了。写信来问我，这法师，我统统都放下了，现在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啊，我现在没有饭吃了，怎么办？这是听错了，我没有叫你放下工作，我叫你放下身心世界。啊，身心世界怎么放下呢？放下这个身，是不是不要这个身了呢？身体还要啊。放下那个心，那个心你能不要吗？世界能不要吗？那到底是怎么个放下法呢？身心世界一切事物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不要去打妄想。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对于身心世界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些啊，不是在事上放下了。在事上看，释迦牟尼佛的身体他没有放下，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没有放下啊，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啊，一天讲八个小时，一年到头不休息。他的工作非常勤奋呐。今天我们社会上讲敬业，敬业这个精神，与实际的行动，释迦牟尼佛是全世界古往今来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呢。他没有休假了。他没有求报酬啊。

他的工作是尽义务的，他没有要报酬，推动他工作的力量，是一片爱心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一句"欲一切法，增长爱要故"啊，这个力量在推动他了。 他不是明文力扬推动啊，这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慈悲为本，慈悲在推动。他所作所为的那是方便为门，我们佛门里面讲的善巧方便，表现在外面善巧方便呢。 里面的动力呢，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此地讲的，于一切法增长爱要。这个普贤菩萨这些话是对一般菩萨们讲的，如来果地上啊，这个爱要是圆满的了。 于一切法圆满的爱要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

我们的学习要把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向好，这里面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障碍佛法名词称之为业障，要把业障消除，要把这些业障放下了，我们自信本具的性德岂不就现前了吗？性德现前在生活里都起了作用了，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就叫做菩萨。佛菩萨跟一切众生在生活形象上好像是相同的，我们要穿衣吃饭，佛菩萨也要穿衣吃饭呢。我们每天要去工作，佛菩萨也工作。你要看这一部经《末后入法界品》，你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菩萨。他们视线这个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工作，他工作没有放下了，他生活没有放下了，日常应酬啊，人情世故，他也没有放下了，他放下什么？放下了，我刚才讲的自私自利，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心，这个他放下了。他没有名闻利养的心，他不好名，他不贪利，他也不重视这个物质生活的丰盛，这个他放下了，他很随缘，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一切讲求都没有

这个叫立仰放下了，啊，这个明文立仰放下了。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是每天外面去徒步，那给什么吃什么，哪里有什么挑剔啊？啊，哪有选择？没有啊，样样都欢喜。为什么呢？于一切法增长爱药嘛。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没有一样不好啊，样样都好啊。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佛决定没有贪嗔痴慢。决定没有是非人我，你说他多快乐。所以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是恶缘，他都得大自在，他都发喜充满。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样的学问？我们要学。对于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重叠的世界，圆满的起入，大乘法里头没有。小乘人听的这个说法，说你胡说八道，他完全不能接受。这是华严究竟圆满的大法，这个真功夫，我是时时刻刻劝勉同学，从什么地方入门？从放下我们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要放下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为什么？这是自私自利的根，根本的根本，绝不能够疏忽。那我对一切人事物还要不要控制呢？譬如我今天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这个公司规模很大，员工有上万的人，我要不要控制了？我要不要去管理了？要啊，你要控制，你要管理，怎么放下呢？放下控制的念头。不是说放下控制，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不是叫你放下管理，要放下了占有的念头。

我今天从事这个工作，我非常认真，非常努力，我控制得很好，管理得很好，为众生啊，为社会，不是为自己，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如果是为自己的利益，是为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你是凡夫。凡圣就在这一念之间呢。这一念呢，就是觉迷。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这是觉。那一念为自己，为我这个集团呢，这是凡。凡圣的差别就在这一念。无论哪一个行业，觉悟了都是佛菩萨。佛菩萨不一定是出家人呐，在家人很多很多。佛菩萨的思想观念跟凡夫不一样，佛菩萨这个生活行持工作待人接物跟佛菩跟凡人没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用心不一样，一个是有自己，一个是只有别人。所以，念念为别人想，这个人是佛菩萨；念念为自己想，这个人是凡夫。差别在此地。佛菩萨没有私心呐，佛菩萨念念利益众生。希望众生早一天觉悟早一天脱离生死轮回早一天醒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社会大众服务。佛家讲度众生，那个度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服务。但是跟现在人那个服务的观念里面有一点点差别，不一样的。那个差别在哪里？世间人为社会、为大众服务有报酬，佛菩萨。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不要报酬，这个不一样。社会人为大众服务，你说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未必尽心尽力。但是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时候，是肯定尽心尽力。这个不一样。所以佛务是一样的，佛务的心不一样，佛务的态度、精神有差别。把这些障碍除掉之后，你才对于。诸佛菩萨的教诲，你真的信了，真的理解了，你生真心了，真的理解了。这些障碍排除之后，你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对宇宙人生
应该做的些什么事情，你也会真信真解，你不会怀疑了啊！你肯定像诸佛菩萨一样啊，那样真诚，那么样的热心啊，全心全力教化众生啊，表现在你自己生活、行为、工作里面。去影响众生，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请接着看赞圣劝听的第三句，令尽智普门法界藏身故。下面一句是令安立普贤愿海故，这个两句是一对。第三句是讲正信，第四句是讲立愿，清凉大师跟我们说。正信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教下里面讲的大开圆解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讲的证得化身离体啊，说的这些术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因此啊，这个能入这个境界，当然生欢喜心。欢喜不是一端呐、太多太多了啊，这一句是证化身的乐。要证得清净化身，你看经文上头一个尽智普门法界藏身，法界藏身就是法身，法身很不好懂啊！尽智普门是证得法身的因，法界藏身呢是尽智普门所得的果。我们要想证得法身，那这个因你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努力勤奋工作啊，都称之为智，智理呀。每一个行业怎么样讲求啊治理啊，这个里面有道理，有方法，有程序，有次第啊，你才能把这个事情治理得好啊。

佛法里也有，佛法上头有个尽，这个尽字世间没有了。尽是清净心。你看智，智是有相啊。尽呢，尽在立相。尽智立即同时，立即不二，这个不容易了。我做，我依据理论、方法、程序、次第来做。很认真地做，做得非常好，心里头一丝毫奇相都不露，这叫尽智。由此可知，这个尽智就是大乘法里头常常讲的三轮体空啊，也就是宗门里头常讲的不着相。不着相不是不做了，他很努力在做啊，做又不着相，这是佛法。做了着相，那是凡夫，那是六道里头人的。所以叫做而无着，无着而着。你看呢，这个净，净是无着，智是着，岂不是着而无着，无着而着吗？做得欢欢喜喜。为什么说这个着而无着呢？我们把话再说得明白一点，大家好懂。为人作，为自己无作。自己虽然无作，我很勤奋地为别人作，对人来讲是作，对自己来讲是无作。凡夫不肯干呢，凡夫说对我自己没有利益，我为什么要做啊？菩萨不一样，菩萨不要自己的利益，完全为别人利益着想。这个思想不一样啊。所以他的作为呀，当然就不相同了。这是把尽智两个字的意思略略地说出来了。下面一个普门，门我们一般讲的法门啊，普不但是广泛，而且是平等。我们今天常常讲这个普，普及。那就是说，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真的可以说一法不漏啊，漏掉一法了，你这个门就不普了。这个事情人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很小的例子，你在大学念书，这个学校有许多个院系，通常七八个学院，100多个学系，这很平常的。具有很大规模的学校，它有10几20个学院，有几百个学系。我们现在讲普门呢，那这个学校所有的院系一个都不漏，你能禁止吗？你去念一个学系4年毕业，一个一个念，念10个学系40年。如果这个学校有100个学系，你400年呢，你哪里有这么长的寿命呢？那怎么办？佛法里给你讲的是真的。在佛法里常讲啊，84000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的就更多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不止84000呐，84000不多啊。这普门呢，你怎样禁止？佛家的典籍，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这些经教，后人把它集结成为经典，再加上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们的著书，也有好几万卷呢。要想通达，这一生当中不可能做到。但是不通达呢，又不行。那怎么办呢？李老师教我一个方法了。传我一个秘诀，至诚感通，非通不可，我们通不了，怎么办呢？求感应，求佛菩萨加持。只有这个办法。用什么来求呢？用感，感通啊，能感的是我们的诚心呢，用诚心呢去求感。诚心要真诚到极处，佛菩萨就应了，感应道教，通世出世间一切法。我得到老师这一个真传。
真诚的心为众生，为佛法。如果掺杂自己啊，自私自利、豪分自私自利的心啊，这个尘就破坏了，感就不通了。所以诸位要明了啊，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你才能得佛菩萨加持。你对于世出世间法努力的修学，你才能够通达。这个地方的普门意义深广无尽啊，我们就大众啊一般的想法看法来讲啊，包括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法门，但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应化在无量无边世界海微尘数世界，一切世界都有十法界啊，这些诸佛菩萨普遍都应化在那里面，为一切众生引舌破迷开悟的法门，离苦得乐的法门，转凡成圣的法门，无量无边啊，你要通通尽知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全世界所有各个不同的宗教，那些法门你要尽知啊，你要修学啊，你要不能够修学，你就不能度那些众生啊。才知道法门广大了。所以我在过去讲过啊，我跟许多这个宗教接触，跟他们往来，我跟基督教往来，我告诉他，释迦牟尼佛是基督的化身，他们听了很欢喜啊。哦，佛教的教主是耶稣的化身，对呀。反过来，耶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通的呀。啊，你们尊敬的上帝天主是佛菩萨的化身，诸佛菩萨也是天主上帝的

0: 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呐，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普门的范围呀，就又扩大了。 《华严经》里面要扩大到什么呢？扩大到毛孔里面的世界、微尘里面的世界、世界里面的世界，真正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世界，是一个世界。 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呐，微尘世界里面现身，毛孔世界里面现身。诸位要晓得，一毛孔，一微尘，普遍现身呐。那个身真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所以一切法是平等的，一切法没有高下。 一切法没有大小，一切法没有善恶。给你讲真的，善恶是假象，不是真的。给你讲真的是本性，中国念《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那是讲真性。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习性，是第二义。所以佛经里面给你讲的净，给你讲的善，都是第一义。
1: 无有一法不善，设法界同善，阿鼻地狱也善。为什么？磨练造恶业众生的罪业，
0: 他要把那个罪业消除，那怎么不善呢？ 一个人生病得重病了，外科医生给他做外科手术，把他的肢体锯掉、割掉，是不是善呐？他要受很多痛苦，痛苦的，他的病可以复原，身体可以恢复。 那么由此可知，一个人造作极重罪业，堕落阿鼻地狱受苦，就像造重罪业，像得大病呐。阿鼻地狱是医院呐，到那个里面去治疗啊，把他造的那个罪业切除啊，让他恢复健康啊，恢复法身慧命呐。他怎么不善？ 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 近远无好丑啊。外面的环境，不论是物质环境，是人事环境，没有好坏。好坏从哪里来？好坏是自己心对外面境界的反应。我自己的心善，外面境界都善；我自己心不善，外头境界就不善。看我用什么样的心对外面什么样的境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心地纯善纯净，所以他看十法界也是纯净纯善。这是真相啊，没有看错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善有恶是看错了啊，这个就是随顺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啊，把事情看错了，看颠倒了。诸佛菩萨永远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设法界一真庄严有没有的？有。是不是真有呢？不是真有。相有，性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跟识是交融的啊，心里头有识，识里头有心啊，就像光一样啊，光光互照，虽然交融，它一点不混乱啊，心是心，识是识，丝毫都不乱呐！所以佛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得真实的受用。那个受用，在佛经的名词称之为三昧。我们念佛人念佛功夫成就了。恢复到我们的正受了，正常的享受了，就叫得念佛三昧。三昧，无量无边的三昧，是一个三昧。一个三昧为什么说成那么多呢？修三昧的方法不一样。那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就叫念佛三昧。如果你要是以华严经修行呢，这三昧就叫华严三昧。你要以法华经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呢，那就叫法华三昧。三昧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方法，证得的这个证的方法不一样。证得的三昧是一样的。那三昧境界究竟是什么呢？跟诸位说，你已经很清楚很明白了。一说你就都知道了。三昧的样子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相信这十个字你记得的很熟啊！为什么说三昧样子你就忘掉了，你就不懂了呢？你没入这个境界。

正受正常的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顺境一切称心如意，逆境一切都不如意，都不称心。善缘遇到的是好人，恶缘你所遇到的都是恶人。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你的心对一切人事物都是一片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是住三，你是得三昧了。如果说这个人好，我用好心待他，这个人坏，我也用恶心对付他，这是凡夫啊，这个没有如佛的境界佛境界清净平等啊，怎样能够入这个境界呢？后面讲的方法，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你用这个方法你就能起入啊。这个经上讲的是用普贤菩萨之德啊，底下一句安利普贤愿海故啊，普贤愿海能如法界赞身。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与普贤愿海相应。因为这个说法你更容易懂，你容易学。到你用这种方法奠定相当基础之后了，华严经一展开，你读懂了，你读通了。要不要把全经念完你才通呢？不必，念一段就通了，全经就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一通，一切都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都通了。妙就妙在这里啊！为什么？因为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从性识里头流出来的，只要你明心见性转世成智，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要记住，烦恼不断了你就通不了，你的障碍就是被烦恼堵塞了。所以菩萨在此里讲静止，这个静止是关键的，你要不静啊，不能做到静，你就一法都不懂。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各位同修，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学路老人的诗。那么这一首啊，是五言律诗，五个字一句。律诗呢，就是八句诗。这首诗我先念一遍。春秋久不作，今岂有始川？况知西风急，难容蕙草闲。蕙草掩。今思因鲁鼻，检测善禽掩。是鸡中当伏，潜龙或在田。这个八句诗啊，有四副联子，两句是一副对联啊。起联就开头这两句，就叫起，发起的起。这副联子这个第一句，春秋久不作啊。今岂有诗传？春秋是一部书，是孔子做的。

那孔子为什么做春秋呢？孟子曾经讲，孟子说啊，大意是讲啊，这个诗啊，实际上诗是在尧舜时代就是注重诗了，到了周家。又非常注重的，周家是周公治理作乐啊，用礼乐教化一般人，用礼乐来治天下。那个时候，音乐的那个文词啊，就是诗。当时候，在西周，天子啊，就是派出朝廷的那些，懂得诗的人呢、啊，到各国就是天子所封的诸侯国，到各国去采集呀、采就是采访啊。采访各地方的这些诗，那就明这个有各地方的诗人做的那些诗啊，那个诗都是民风，就是按照各国民间的那个风俗、人的心理，反映一般民心的那种诗。周天子派人把各国的这些诗啊收回去以后，来看一看，作为他治天下的一种参考，了解各地方的民心，他们的这个苦与乐是哪些状况。了解之后啊，就按照民众所需的，天子自己治理，在他自己的这个政治范围之内是这么做。他要指挥天下各国的诸侯，也要照这么做法，这样做。所以呢，是叫。派出这个人就到各地方采诗啊。到了春秋时候，春秋是东周了，不是西周了。那周天子已经是很衰了，就没有再派人到各国去，采访这些民风。那怎么办呢？孔子啊就说，孔子就做春秋了。春秋是因为鲁国的历史，拿鲁国的历史啊，做一个范本，扩充扩充，把当时候各国的政治状况，那么这个那些事情。都记在他这一部鲁国的《史记》里面，这就称为春秋了。春秋就是拿这个春秋的笔法啊，春秋之笔呀，用这个笔法来实现这个。这个赏罚的，谁是乱臣贼子，就用这个春秋记载这个事情啊，给他这个贬斥。如果那是忠臣，或者是君主，他治理国家有道理。就给他一个褒，褒是这个褒奖，就褒贬呢、

两个字啊，这个春秋就对于当时的各国的君主臣子，那个加以褒贬，就用那个历史记载来褒贬。所以那个时候啊，发生很大的作用。孟子曾经讲，这个王者之极奚而失王啊，王者之极，即是这个我们人呢走到哪那个脚步啊，这个印子啊叫极。那世间有世极。人走到了有一个行极，王者之极奚，就是周家的这个天子啊，派人到各国去采访师的这个行极呀，没有了，奚就熄灭了，没有了，而失亡了，即是没有采收这个师啊，这个师就没人做了。失的作用就没有了，作用没有，失亡，然后春秋做，没人作诗，就有人作诗的话，那诗也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孔子就做春秋了。孔子讲，孟子讲，失亡，然后春秋做了，春秋一做，效果就有了。诗是温柔敦厚的，春秋呢，比较用褒贬，用赏罚，那就很明显了。借着这明显来赏，事实赏罚了。孟子就讲啊，这个孔子一做了春秋，那些天下各国的啊。论臣贼子惧啊！论臣贼子要准备叛乱的那些臣子，准备弑父的那些子，害怕了。论臣贼子惧，那就是春秋就发生作用了。开头。这两句，这就是不容易的。四句诗啊，有四个比喻，那个绝句啊，绝句四句啊，第一句如飞来峰，那个律诗啊，开头这一联也是，等于那个绝句是第一句一个样子，这里开头这个两句这一副联的。也是像飞来峰一样啊，这个，谋不着前后，忽然来这么两句，这就不容易的。第一句看看，他这一首诗的题目叫《失恶》啊。恶是困厄啊，就是学宫在这个时候，做这首诗的时候啊，大概是在，民国66年。在西历是，1977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中国本来是失礼的国家了，过去在。在内地的话，一般这个春节的时候。

就过年会贴的门对子、门帘呐，通常有这有一副对联子，文章化国，这个诗礼传家，文章。

礼专家，用诗用礼，传这个家，家庭教育，就国家来讲，叫那个文章，叫文化了。可见呢，这个诗是非常重要的，诗的教育啊，它是一种这个感性的教育。所谓感性的呢，借助诗的艺术啊，特别能够，这个触动人家的感情，这是感性的教育，引起人的心理的共鸣。但是这种诗，到了现在，到了学宫这个时候，受到困厄了。怎么困厄呢？一般人对于这个，讲这个传统诗啊，所谓传统是什么呢？从这个《诗经》啊。南方呢有个《楚辞》，到后来呢有汉诗，六朝的诗，唐朝有近体诗，近体诗有绝句、有律诗，也有古体诗。唐朝，那么到唐朝以后，也有诗，也有词，宋词。元朝啊，有他说有曲有元曲，这都是诗啊。那形式的题材不同，诗的意义都是相同的呀。诗的意义，就是在尧舜时代的舜帝就讲，诗言志啊，诗是表现人的这个存在心中的一种志向啊，志是什么呢？那么孔子就讲志于道，即在《论语》里面讲，孔子说志于道啊。人的心里，一个读书人、学诗的人，他的心呢就在道上面。道什么呢？道就是前面讲的一生功那边讲的，就是人人都有佛性。都有本性，就是这个，至于道。那么这个诗是非常重要了。可是到现代啊，这个至于道的这个传统的诗啊，做到后来，虽然也有人作诗啊，懂得诗言志的人不多。诗言志的志所讲的那个，就像神功所讲的，一禅体都有佛性啊。那么在现在做传统诗的人呢，懂得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太少了。何况还有人连这个传统是根本就否定的。根本把这个传统诗啊，视作这个不合时代所需啊，这个看都不看，诗经也好，就是唐人做这个诗，唐诗，人家也不看的。唐诗啊，学工讲啊，诗发展到唐朝这个境地时啊，那可以说是。他的艺术造就登峰造极了，他美到极处了。那么这个唐诗这样美，现在欣赏唐诗的人也不多啊，不能说不多，是少之又少啊。
所以这首诗。

十恶，十到今日啊，是一大困厄啊。那么其实题目叫做十恶了，开头就讲了，别讲十，十的比十次一等的叫春秋。孔子做的春秋，孔子为什么做春秋呢？就因为师的这个道啊，师道已经不存在了，师道已经不发生作用了，所以孔子才做春秋。孔子做春秋是在2000多年以前的，2500600年呢，将近3000年了。那到现在时间这么久了，叫久不作了。春秋谁能做呢？只有孔子做。孔子做春秋那个时代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所以久不作了。那么，今岂有失传呢？到今日之下，就是老师。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讲，真的现在岂有哪有啊？哪有诗才能传下来呀、注意这个"传"字，传呢、传什么呢？孔子教学生读诗。谁能把诗传下来呀？子游子夏，孔子门中四科教育啊，文学子游子夏，子游子夏在文学这一部门是特长的，当然诗在这个文学之中，那个时候孔子传给他学生呢。现在谁来传诗啊？就是有人传的话，也不能说没有人传。没有人传的话，这首诗这就没人做了。能够做诗恶的人呢，学宫很谦虚，他自己只管这么做，他自己没有说是自己在传诗啊，但是意思，这句话是“岂有诗传”，哪有那个诗道传下来这是谦虚的话。实际上，许公是在传诗的。那么春秋都不做了，这个诗比春秋这个境界更高。那现在是怎么传下来呢？这就说明诗的困厄啊，这个诗的题目就点出来了。接下去，你各位看看怎么解法。接下去看看。况知西风紧，难容蕙草掩呢？何况语气一转，在第一副联子开头就讲，在学宫那个时候啊，这个诗传世下来啊。已经是岂有，已经是很难看不到了。何况更进一步的讲，加以西风啊，西风是什么呢？就是现代人文化界的、教育界的人，也都会讲的。西化。

他说：“我们中国讲文化了，中国过去，特别是儒家讲的这些，对经典里面这些学术啊，不合现代要求了。他们主张要全盘的西化，学西方的，那些教育文化。”学宫在这里啊，就用西风，西指的西方，西方的这个风气，他们的这个教育风气，他们研究文化的这个传播文化这种风气，就是西风。西风本来是在西方了。可是现代我们中国人呢，这些学术界的、教育界的人呢，就要，鼓励大家要学西方的文化，把西方的这个风气啊引过来了，引过来西风不过来，这一过来的话，就像秋天一样，秋天是西风啊。一吹过来，吹得很急。西风跟春风不一样，春风从春天从东方吹过来的，那是很温和的，很温暖，很温和。西风在秋天吹过来啊，是这个叫人感受凄凉啊，很急。加个"急"字，西风吹得很急，吹得很急呢。本来学我们东方，我们中国这个学术文化界就是要西化了，可是西方这个文化又传不过来呀，传来之后啊，西方人。更加紧的在来推动，加紧的在我们中国啊，来催化，催得更紧，用个"急"字啊，把它形容出来，"急"字在这是个誓言，由于这一急，你看看。难容蕙草也呢，蕙草，是一个，是一个很优秀的那个花草，像是一个兰花这一类都叫蕙草啊。那么这个难容，容是包容，像这些兰花以这一类的这个美好的呀，又有那种芬香的芬芳的那种香味，那种这个颜色各方面都好，好的什么呢？叫个颜呐，颜是非常美呀，美好啊。这种美好的蕙草，西风一吹过来，吹这么紧急呀，它不能够容许，不容许。不容许挥手，在这里用笔体，笔什么呢？把这个西风比作西方的文化，蕙草比喻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以诗作代表，诗是文化的精髓呀。

西方文化一来的时候啊，对中国文化讲这个五伦道统，讲人与人之间那个要互相礼让，西方跟这个相反的，他处处叫人家跟人家争夺。争夺自己的这个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啊，在社会上到处跟人家争夺了，这跟中国固有文化处处礼让人呢，正好相反的，这种教育。有家庭呢，教育儿女；有学校老师教学生，教人家处处，跟人家争名夺利，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呢，这就闹得天下大乱。在今日之下。西方这种文化教育提倡的愈厉害的话，愈是天下大乱。你讲世界和平呢，根本就是，求不到的。就是要自己家里的父母希望自己儿女将来做一个好人。有人格、有品德这样的人呢，接受了西方文化，受西方文化这种权力欲望这么强啊，这个都是自己儿女照这样学的话，再讲人格、再讲道德，全部都破产了。所以在这里呀，拿这个诗来，比喻这个蕙草，拿这个西方文化比喻这个西风，西风愈紧急，蕙草啊，愈是不能够生存了。那就是说，西方文化这种。这个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强调的愈厉害的时候啊，那个公理正义愈是没有，结果造成的家庭里这个伦常破坏了，儿女杀父母会经常发生，这个。朋友之间互相杀害，互相这个诈欺，也经常发生。这就是这两句诗里边，那个学宫那个时候啊，又看到了，这种这个伦常道德破坏到这个地步啊，那学宫。那个时候，学宫是75年往生的，做这个事都是在，66年，从66年到75年是9年呢，往生到现在有20年了，那是将近30年了。在30年前，老师看见那个台湾那个社会风气呀，还比较好。儿女杀父母的呀，还没有看到，可是到现在很普遍了。由这可以看呢，诗啊，诗人呢，他可以有先见之明的。先见之明在哪看见呢？就看这些

动机，鸡是鸡尾呀，鸡尾这里一动啊，诗人就看出来了。诗人什么呢？诗人他是啊，他的心里啊，时时刻刻就从，他不像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这个杂念、自私自利的心思非常重。学问就是这个诗人呐、啊，起这个念头啊，都是从本心里出来，就是念，就是净念的清净的念头。所以他看世间的任何一个状况出现呢，他都知道未来的结果如何。从这两句诗里看看，他就看出未来的。在当时，西风那么紧急，容不下回朝言呐。西方文化传过来，我们国人别说不懂得诗道了，就是懂诗道，做出来个诗啊，没人欣赏了。谢公那个时候讲，我现在做诗，我不会送到报纸上，不去登报，就是送到报纸上，那个报纸也不会刊登出来。他老人家那时候是这样发出这个感叹啊。这俩是鼻涕，今是因奴婢。检测三千年呢、啊，金石丝珠，金丝啊，就是这是乐器，乐器是这个拿金丝这两种乐器代表各种乐器。当初那个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孔子家里啊，把这个经书啊，藏在这个家里的墙壁里面，逃过了这个秦始皇的焚书这个一个劫难。到了汉朝，卢公王，汉朝天子封的公王在鲁国，就在山东。卢公王要想把孔子家的这个房屋撤掉之后啊，自己造一个改建，扩大改建，做一个他这个恭王这个宫殿。正在要撤的时候啊，墙壁里面有金石丝竹这个乐器的声音，弹奏乐器声音。卢公王一听，哎呀，对，这个一看里面呢，墙壁里面呢啊，有儒家很多的这个经典都在里面，这是讲的那回事情。今是因奴婢呀，这是借古代那个事情。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那个书就是藏在奴婢里面，到。学宫这个时候更不必说，只有藏在墙壁里面，人家收藏起来了。检测三千年呢，检测是秦始皇那个把天下那个经书啊都焚烧掉了。检测古时候不是用纸写的文字啊，用竹简木片呢、刻在上面，把经书刻在上面。简直就指的这个经书，被秦始皇烧了以后，还有冒出烟出来。那么再借这个古，借着这个典故啊，形容在这个薛公这个时候失恶吗？这个诗的困厄了，就如同那个典籍啊，藏在儒家这个。孔子家这个墙壁里面，经书啊，在外面的存在的经书啊，被人烧，被秦始皇烧到现在，
随着了烧的那个烟。

烟呢，烟就散掉了，没有了。这个说到这里还有什么呢？文章啊，诗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到了绝处逢生。学宫作诗啊，它的特点就在此。你看后面这个节里，世纪中大夫，潜龙活在天呐。世纪，即使到这个，就佛法来讲，末法时代，即使到末字讲，世纪之末，学宫就当时啊，当时也就是诗的困厄，这就是中国文化。已经到了这个末世了嘛？末世就这个世间这个万事万物啊，照中国的这个伏羲氏这个讲的这个意境的道理讲，否极泰来呀。皮卦到了基础了，开始就太卦就来了。这个呢，就世纪中大夫呢，就这个《周易》来讲，一年十二卦了，十二卦的时候啊，到了10月份，春坤卦，11月其实。一阳来复就是复卦，复卦就是又开头这个，好的时运又来了，这叫世纪，世纪到终，这个诗的困厄到最终的时候啊，应该恢复啊。好的，这个运气要来呀、啊，应该要福。福的是什么呢？开始福的时候啊，那个力量很微弱，力量很微弱，就是乾卦来讲呢、啊，福卦的这个初爻初九啊，初九是乾卦的第一爻。乾卦的第一爻啊，那卦辞里面讲潜龙勿用。潜在这地底下这个龙，潜龙啊，勿用就是用不出来。必须到什么呢？到了九儿这个卦辞讲，那个爻辞讲呢，现龙在田呐、啊，那个龙啊，那是比喻的话。龙是一种阳气，阳气在初九的阳气在地下发不出来呀。到了这个2月呢，这个阳气到了地面上来了，地面上农人种田呢，农田里有阳气了，就是现龙，这个龙出现了。出现在地面上，现龙在田。那么这个潜龙活在田呢，是学宫这个推测的话，推测什么呢？他老人家是深通周易的，这个把周易的这个。循环的这个道理呀、啊，用在这一首诗里面，用在最后这一副联子，节联，那么这个一想，诗的困厄到这步田地呀、啊，就等于到世纪的末期呀、按照这个道理来讲，不能绝望。一个人呢，不懂周易的话，

往往看见那个世间那些事情呢，穷困到极处了，他就绝望了，开始失望，失望到以后都是绝望。学工作是他既这个明了诗的道理，又明了周易的这个道理。周易是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最完整的一部，叫人家从普通人修成为圣人，解决生死问题这一部经啊，非常完整的、最古老的这一部经典。这是中国文化这个登峰造极的这一部经典。学宫的是深通这部经，所以把在这一首诗里边呢，既有诗的艺术，又有中国这个学位圣人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文化的一部经啊，也把它融合在这一首诗里面，给我们呢，这个学诗的人，整个说起来，也就是学整个的中国文化，启示我们，不要在这个时代呀，看看现在一切这么乱，人心这么坏。不要失望，更不要绝望。有乾隆在天的时候，我们念这首诗啊，是要有这样的启发啊。再研究乾隆怎么能够会在天呢？事迹怎么样能够服呢？佛法讲万法唯心。孔子的教育啊，这个是人本教育。人本教育人呢，都有这个心。人指挥人做各种事情呢，在他的心里呀。心里就是要从诗，从这个中国文化最高的一部经典《周易》，明了这个之后，我们就有信心呢，来学习中国文化，学习这个诗。学了之后，我们自己有若干成就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文化传播出去。我们对于中国，最近的我们对于台湾，我们要真正的要造福台湾人呢，进一步就是造福我们整个的中国人，以至于全世界的人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呢，把中国文化传播下去。这就是否极泰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最后这一副帘子非常不容易，必须有这种文化的素养，有诗的艺术的素养。诗的艺术到最高峰的时候啊，它就是叫人家明心见性，开发自己的心性。再有周易一指点，艺术与这个文化整个融合在一起，叫我们在欣赏诗的时候，就能够潜移默化，就能够学到中国文化，以这来给自己自学，然后来传播。

不去教化他人，就是我们学这一首诗的时候啊，是要有这样的这个学习的态度。那么时间到了，这首诗就讲到这里，是要多念，念呢有因式，因式有因式的方法。那么以后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诗怎么个音法的，那以后再说。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这个感应篇第37节说的恶报的总纲，非理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一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义理两个字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做人应该要明了，修行正果，永远没有违背，可以说是事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深广无尽，如果是非义背离，这就是众恶之源。太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这两个字认识愈深刻，在佛法里面讲呢，品位就越高。这两个字认识到究竟圆满，就是如来果地。所以什么是义，什么是理，一定要搞清楚。他的幕后这个注解，这个结论，四句话讲得好：唯于义理见得精熟，故熟之寻之出于自然。前面两句是对你义理的认知，后两句是对义理的实践。现在讲了落实，所以做得那么自然。为什么佛菩萨圣贤人做得那么自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随顺义理，无非是认得透彻。我们凡夫起心动念违背义理，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认识不够透彻，毛病发生在此地。接着底下一句，以我为能，我们决定不可以轻看这一句。为什么呢？这一句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我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太广了。佛法对于善恶的标准为什么定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起心动念为别人是善？为什么用这个标准？世间人听到疑惑，
哪一个人不为自己呢？为自己，这算错了吗？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己是对的。啊，特别是现代社会里面还有隐私权，啊，处处要讲求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别人的伤害。啊，法律也保障啊。为什么佛说这是恶呢？佛的标准用意我们要懂得，世间法的标准是不出轮回，不出三界。佛法的标准是叫我们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那么三界六道的业因是什么呢？就是恶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佛定这个标准是正确的了。佛将这些因素归为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用这个话说呢，大家好懂。佛经里面的说语是无明、见思、尘沙、烦恼。无明就是妄想，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这三种烦恼你都具足，这个就是六道众生啊。

而执着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我，起心动念都是我，我这个执着是万恶之源。所以今天以我为难，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试点一点都不错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呐！哪一天觉悟了，放弃我执，不再执着我了，不再执着自私自利了，起心动念都能够为一切众生，这是善的。所以佛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翻过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所有一切善法从无贪无嗔无痴生起的。佛这才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了。我们自己要明了，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佛教给弟子们至少每天要做早晚课，早晚课的意思我们也说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讨，忏悔改过自新，天天忏悔，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这叫真修行啊！我们戒定慧三学才能够增上。一离见得越透彻，你放下的就越多，放下自私自利，这个人才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了，从这个基础上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要以大乘菩萨果位来说，十觉是初信位的菩萨，往上去还有42个阶级，这个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然后你再晓得，我们佛家讲见道，什么是道？用这个地方的话来说呢，一离就是道。见得越透彻，你的品位就越高啊！从摄心到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到等觉、到妙觉圆满。那么诸位想想看，这是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点都没错啊！这个地方的注解也注得很好，他说：“此四字乃千万世大大小小恶人受病之根也。”

故列于诸卧之首。这话讲得好啊，一点都不错啊！啊，六道众生哪个不？

读佛书，这才开悟。开悟就是对这桩事情，总算是明白了一二分。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了，也不讲求佛法了。这个病根。疫情已经养成习惯了，像吸毒一样，它已经上瘾了。没有法子断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佛菩萨慈悲。所以今天挽救世道人心，教导人明了义理，劝导人断恶修善，只有靠宗教教育了。社会教育他已经不讲这个。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宗教教育来弥补啊！这一次我在澳洲听到澳洲同学们告诉我，澳洲政府已经有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念书，小学生有两三个人信一种不同的宗教，学生家长就可以向学校要求，请这个宗教传教师为这几个小孩上课。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了。宗教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幼稚园开始，从小学开始。了不起啊！真正觉悟了。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编这个小朋友的宗教教学的教材。我们将这个讯息带回来了。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个小学里面上的课，是台湾印地有一本释迦牟尼佛传记，用这个做教科书。幼稚园小朋友要用的教材呢，要以图画为主，文字越少越好，对幼稚园小朋友展开教育。所以今天在外国，我相信澳洲受英国人的影响，他们已经想到了道德的教育要从小教起，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宗教课程，你是信仰哪一个宗教，就可以请宗教里面的传教士来给你上课。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值得我们赞叹的，也值得我们普遍去宣扬的。人家这个好处我们要学习啊。我们中国是个佛教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外国基督教的国家，天主教的国家，他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心量大了，能包容啊，无论哪一

一个宗教，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你都可以要求学校去请这个传教士来上课，并不局限于多数的学生，不局限，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要求学校请老师上课。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学生当中有几个是学佛的，家里是学佛的，家长就可以请法师去给这些学生上课。

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下一个世纪，过力的增长，过力的强大，不在科技，在道德。科学技术再发达，工商业再发达，道德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爱心没有了。一切的交往，都以利害做标准，有利的就是朋友，没有利的就是敌人，这还得了吗？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动乱呢？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危机。危机不是从外面来的，危机是在内部。所以世间有这些高度智慧的人，智思人人看到这个问题，结症之所在啊。以宗教教学来弥补啊，来培养道德教育。中国自古以来，汉武帝正是以孔孟思想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足足推行了2000年。一直到民国，一昧向西方学习，把古圣先贤的教诲舍弃掉了。我们国家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要知道苦难的根源从哪来的。我们把祖宗的惩罚舍弃掉了，所以才遭难了。日本人那么个小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称为一等强国，靠什么？靠中国儒家的教育。我们丢掉了，他们在奉行。他们保持不实，一方面呢来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所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西方人对他望尘莫及。我们有真的好东西。现在西方人发现，他们采取，他们学习，我们如果还不觉悟，还不能迎头赶上，20年、30年之后，他们都起来了，我们中国又衰落下去了。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啊，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警觉心，啊，读了感应篇，要像读佛经一样，要深解意趣。

要认真地反省，把我们一切不能修善、不能开悟、不能成就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把它改正过来，这叫从根本修啊。感应篇每一句都有许许多多的事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行持上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给我们学习啊，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觉，哪些是迷，我们都得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然后断恶修善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了啊，认真去做才得到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注解里面也举了很多例子，我们不能够细讲啊，总的举出几条啊，使我们读了之后心里面感觉得很踏实啊，想想啊，以我为能，我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里面触犯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外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你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

0: 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它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道、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平断善恶、主持祭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里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

0: 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1: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 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师父，请开示。
2: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啊，有一个理论依据的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你要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啊，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啊，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0: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2: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啊，修十善，不造十恶，啊，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啊，啊，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啊，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3: 那我想不管这个地域

0: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

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
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返，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

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段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段，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
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

0: 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这个再住2年呢， 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夫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长爷爷，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6: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7: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

0: 再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2岁，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0: 这个太白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出现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不是，因为有时候三个人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是吧，能走吧，我种菜、
1: 啊、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0: 我也七条小时候，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热了，
3: 太热，
1: 他那开城里了，
0: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着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0: 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他那是个野兽的。

0: 还是越大时候越清楚。转了这是一事，后边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他说谁人不是？说中啊，原上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发的人，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
1: 自己
0: 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这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谁也行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讲是吧？
0: 啥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见？我没见过。
1: 没有啊。
0: 没见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化。

0: 但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人，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在
5: 喝。就兑虚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6: 团结了。
5: 来个随缘。
4: 然后就随缘，这两开，这两开缘。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公奉入。

0: 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我的幸福，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 几十年了，到现在。

0: 我可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佛爷，老佛爷，
2: 说说说说。
0: 这好好念佛。
2: 阿弥
0: 陀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的，回应回应啊！您呢？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的，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见你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天值还过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石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

0: 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

0: 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的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

0: 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了，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

0: 上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森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全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啊，讲的资粮位啊，资粮。这个资粮啊，在古代旅行，资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呢，来比喻我们修行呢，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啊，这个事前呢，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啊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啊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资粮位啊，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啊，就是五庭心观。这个五庭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啊。

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这个遵守这些规约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心不能安定，有各方面的业障现前。那么在小乘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停心观来调整。让这个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实在讲不但佛法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有大乘、小乘不同。在小乘佛法，从这个小乘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乘教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乘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乘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也都会引用大乘经典。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疏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

大圣经典了。啊，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啊，为业障深者如多分碎，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啊，跟大家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呐，啊，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啊，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啊，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啊，或者呢闻到异香，啊，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啊，身心呢很轻松安稳，啊，智慧呢增长。啊，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遇到很繁杂的事情啊，或处容榻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啊，叫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啊，第一个昏沉。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掉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灰啊，恶念呢特别多啊，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逝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啊，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少数，大部分呢、啊、

胰脏发向的非常之多。那么液脏发向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啊，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啊，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啊，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啊，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啊，属于昏沉盖啊。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的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啊，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那么多恶念呢啊，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啊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啊。恶念妄念非常多啊，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啊，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啊，妄念纷纷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啊，去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

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48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呐，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可以摆平了啊。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偈去观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偈，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啊，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地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
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再展开呢，到外面。

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啊，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啊，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啊，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啊，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四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四啊，我们有八个四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四阿兰尼四。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有什么好处呢？啊，易得离我及我所有。啊，你常常这样观呢，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呢，这个身见先放下，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认为这个生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没有。

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啊，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啊，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所以必须要修行，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严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啊，你常常这样想啊，欸，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了。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意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啊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

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啊，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染，那你就能正果嘛？啊，你就没有烦恼了嘛？你就得解脱了嘛？啊，如果不明道理呀、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呀、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坐观啊，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庭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庭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语，那么死在那个言语之下。所谓死在言语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啊，大概也60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啊，去年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啊，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啊，都知道，人不会死。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问你问这个问题呢？啊，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啊，只有写个往生。啊，一般啊，如果要问问题啊，

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要问呐、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啊，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婆罗门女问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尼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他母亲的下落。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去帮他找，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所以这个往生这个事情六道都是往生的地方那么六道以外呢，四乘法界。四乘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那问我这些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最清楚。《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那么他就给我讲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我说，修念佛法门要具足三个条件：信、愿、行。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

去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那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藕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24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浏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记住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七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

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啊，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啊，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希望。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吗？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嘛？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说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啊。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啊，就像金刚钻一样。但是呢，肚子空空了，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啊，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地境。啊，因为苦地境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

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那么观身不净，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那么你观受是苦呢，那观身也是苦，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那么你观心无我，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前知五庭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良实，故名资良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心观呢，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就是贪嗔痴，善乱，这个多障，这五种烦恼，这个是五庭心观呢它的作用。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是启发智慧，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止观的原理我们敬老教授在讲《环严观》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你才会佛学佛用，不然呢，止就是止，观就是观，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这样我们修行才会有所成就，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也是简单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它的道理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赞圣劝听第四句看起，令安立普贤愿海故。这一句跟上面第三句呢是一对啊，正信立愿一对，这是清凉大师在苏超里头啊跟我们提示的。明心见性，这叫正信啊。与普贤大愿相应，当然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必然的道理啊。啊，所以这一段呢，总有十一句赞叹听经闻法殊胜的利益，普贤菩萨才劝这样的劝导我们，不能不听经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最高的享受当然生欢喜心嘛。啊，哪些是最高的享受呢？普贤菩萨在此地归纳为我们说出这十种啊。第一种，你对于大法了你真正认识了，明了了，欢喜爱好这个，他这个经句子讲啊，于一切法增长爱要故啊。前面跟诸位说的很详细啊，一切法是一切事出世间法啊。这样说，我们还是很难理解，实在讲跟华严并不相应。华严的世界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啊，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

这么样的一个境界啊，重重无尽呢。真正产生了欢喜、爱好啊，这个时候对于修学啊，我们一般讲证得菩萨果位、如来果位呀，你就产生坚定的信心啊，你就真正希望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要能够取得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虚幻不实在的。哎，所以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你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心上了。啊，放在心上是一桩什么事情呢？要取无上的福果。四弘誓愿里面讲佛道无上誓愿成，现在我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取无上佛道啊，这个在华严里头讲的透彻啊，这个欢喜啊，这种心一发了，法喜充满了。那再接着叫我们要其如清净法身啊，净智普门法界藏身啊，净智普门是修因啊，法界藏身就是法身啊，那是果报啊。啊，我们想证得清净法身用什么呢？用净智普门，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证得法身之后，要帮助啊，虚空法界无量无边呢。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啊，还在受苦难的众生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明了，只要没有见性，没有出离设法界，都是在受苦难。证得法身之后，那这个事我们就肯定了，这个人就是宗门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理业心不乱呐。所以净智普门法界藏身呢，这个重要啊！啊，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第一个不普，第二个不净，啊，这个不净不普，把我们障碍住了啊！我们的心要清净呢，我们的心要平等呢。念念呢，要周边法界，普贤愿海啊！啊，海是形容啊，现在人不晓得尊重别人，啊，我们要做出个样子，尊重别人。我懂得尊重别人。

离境诸佛了。对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表现得格外的尊重。什么原因呢？做榜样给大家看。与一切众生呢，结恩义，不结冤仇。那些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在我心目当中是什么人呢？他是菩萨。他跟我两个合作，我们两个在演戏，在唱这个双簧，表演给社会大众看。他是菩萨，他不是普通人。要没有他这个表演，我们这种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这六波罗蜜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没有法子表现了。所以他这种动作，我们这台戏才唱得出来嘛。凡夫他要对一般凡夫呢，凡夫起怨恨心，把这个仇恨记在心里头，报复心，那就搞六道轮回了。我们这个表演呢，是游戏神通啊，成就真实功德成就自己三学六度。我们是在表演呢，三学六度啊，成就自己的普贤十愿呐。十不是数字，十是代表大圆满。普贤愿在哪里呢？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普贤菩萨的宏愿。到最后做总结的时候。全经教义归纳为十个纲领十条所以那个十条每一条里头的境界无量无边，称之为愿海啊。我们不能不知道称赞我们称赞别人的善，不赞别人的我。别人以恶言、恶的行为对我，我称赞他的善。你们仔细去想想，我这些年在佛法里学了些什么？你就懂得了，你也知道怎么学了。人如仙人被割礼王割戒身体，人如仙人不恨他了，称赞他。他有大功德，什么大功德呢？他把我杀死，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圆满了。为什么呢？我对他一丝毫的怨恨心都没有。对他还。

而是平等的爱要啊。这不是普通人啦，啊，这是什么？这是修六度的菩萨。

我们这个样子帮助自己解脱了。事出世间法明了啊，一丝毫都不迷惑。真正的安离普贤愿海，安离文殊十波罗蜜，念念不舍，刹那刹那不离呀。请接着看底下一句，令尽智入三世平等智眼故，这真的是句句都能叫我们生大欢喜。前面讲的安离普贤愿海，我们学佛的同学们，无论你学的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普贤十愿常念都在课本里头啊，每一天都会去念一遍啊，一者礼敬祝福，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都会念的。念是念了，没有放在心上。扩诵的时候，口里有，心里头没有，所以它不起作用啊。心理上没有，怎么可能落实在生活当中呢？如果你心里头真的有第一愿，你这个人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具足恭敬心。你的恭敬心生不起来，你每天扩诵啊，念这个十句经文呢，有口无心呐。如果你有第二句，你一定是时时赞叹一切人的好处啊，真正会做到啊，古人常讲的隐恶扬善，成就自己真实德行。所以你要落实，落实呢，这个十愿呢，十愿是自己的性德了，能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我们自己的性德是被烦恼盖覆住了，十愿呢是可以把这个烦恼消除啊，使我们性德恢复。你有广修供养，你一定会非常热忱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供养。我以我的劳力，我们今天讲做义工啊，我以我的劳力来供养。以我的智慧来供养。

0: 以我的精神来供养，以我的体力，以我的生命来供养，绝不希求丝毫的报酬。他真落实了。如果你落实第四句，忏除业障，
1: 那你肯定像古人所说的，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也。闲谈莫论人非也是第二句啊，是称赞如来啊。静坐常思己过啊，过失很多啊。我们对一切众生佛悟啊，佛悟的不周到啊，佛悟的有缺陷呐，没有把它做好啊，全都落实了。安立两个字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展开经卷读经，怎样才能够得受用、得利益呢？古人常常教过给我们，随文入观。展开经卷，随到这个经文，我自己入境界。我天天念，天天读，天天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时间久了。不知不觉，自然契入了。那么紧接着这一句，静止，跟第三句讲的静止是一个意思。前面是静止普门法界藏身，这个地方你看看，静止入。三世平等之言，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的了真呢？这一句就是我们常说的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经文里面讲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里面就包括着十方。所以三世两个字里头它所包含的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呐，《华严经》上常常讲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世界，这里头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一样不平等。为什么？因为凡所有相，就是包括。无数重叠的世界，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的根是心识啊，当然平等了。

啊，心性能现。心性起作用，作用啊，与自性相违，相悖了，就叫识。换一句话说，识，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平常讲的，哎，错用了心呐。错用了真心，就叫识。识是什么？是我们一般讲妄心，啊，就是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是错用了心呐。真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妄心呢改变过来，恢复到真心后，你的修行大功就告成了。啊，你就成佛成菩萨了。啊，凡夫用的心妄心，佛菩萨用的心真心。差别就在此地吗？啊，往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老师常讲啊，诸佛如来跟凡夫啊，这一念之差了。所以古人常讲啊，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我们跟佛就是那个毫厘之差啊，但是果报啊，那真的失之千里了。诸佛，你看看那三种果报啊，财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上看到极乐世界。不要讲别的，黄金为地，啊，金银琉璃砗磲玛瑙。你看看什么人家房子是用这个做材料建成的？福报啊，不一样啊！啊，从哪里来的呢？诸佛如来，生生世世修财布施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呢，修财布施啊。释迦牟尼佛没有钱呢，天天出去托钵，哪来的财呢？内财，内财更重于外财。啊，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刚才讲以身体来供养啊，以身体为大众服务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义务教学。用身体，所以他是属于内财布施啊，更重于外财啊，他带着果报啊。法布施，天天为人讲经说法，得的是圆满智慧啊。无为布施，得的是无量寿啊。是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果报嘛。

佛教菩萨总归拿成一句话给诸位说，就是布施。你们想想看，想想看这个味道。布施不一定要有财富啊，问题你懂不懂这个道理，了不了解事实真相。佛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啊，尽智如三世啊，这个尽跟底下平等智言相应，修布施供养就是修行呐，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我们错误的行为就是吝啬，不肯布施供养。布施供养里面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已经错了。如果夹杂着自私自利，夹杂着名闻利养，那就更错了啊。要知道觉悟的人一丝毫都不夹杂，越施越多啊！我没有财富，我用我的身体，我用我的劳力来布施，得不得财富呢？得。内财布施啊，所得的财富超过外财。我们从哪里看呢？从诸佛、从菩萨看。经典上所记载的。我们一定要相信佛的话。《金刚经》上讲的，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我们要相信的。所以你只要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修行，把你自己烦恼习气统统修正过来，这三种殊胜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三个圆满啊，这三个圆满是自性里头本具的，不是从外头来的。第一个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的圆满，第二个是自性本具德能的圆满，能力了。第三个是自性本具相好的圆满，

总的合起来，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千百亿是形容，不是实数，实在怎么讲法呢？无量无边的化身，化身遍虚空法界，再跟你说，报身、化身这三身呢，都是遍虚空法界，遍一切时，遍一切。

解除。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啊，终极的目标就是希望证得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在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恢复自己啊本真而已。啊，我们现在迷在虚妄的境界里头啊，佛菩萨帮助我们恢复本真而已啊。要禁止入三世，平等的智眼啊，那我们的毛病，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分自分他。分毫分歹，这是什么？分别。分别里头当然有妄想，当然有执着。这个错了。啊，那如果不分别呢？不分别，你就把世间秩序破坏了。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了。这一句话你要记住啊！如果你要破坏世间法，你要背因果责任。你看看，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他守法。法是谁定的？法是世间人定的。他遵守世间的法律，遵守世间的道德、风俗、习惯。即使是一些不善的、不好的风俗习惯，佛菩萨也欢欢喜喜遵守啊，不破坏它了。你遵守，得到这一方的人欢喜爱戴，然后你再教他，帮助他把不善的风俗习惯改良，成为善良的。这是智慧，这叫善巧方便。比如说这个世界，古今中外，许许多多人民，他都拜神呢。我们先讲迷信呢，是的，他是迷信。那佛菩萨是不是要把这个神都取消呢？废除呢？不是的。佛菩萨真有智慧，他跟你一样啊，来拜神，好，人民喜欢呢，
然后再给你讲啊，这神的道理。佛法讲表法了，人家那时候一看到这个神明，他就觉悟了。你看看，他不破坏，他把它变成了教育，教化众生呐。安定社会，提倡人民的伦理道德的观念，促进人民道义的行为，它不破坏。佛法里面，你看看这个地方就看出他的智慧。华严经里面，前面我们读过了杂神中啊，我们在研究讨论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相当长，我们都说出他表法的意思。哪一种神？比喻饮食，我们这个社会哪一种行业？我们要怎样去学习？怎样去效仿？给我们智慧的启发了。以最明显的这个形象，这个神像的教育意义。你走进佛的这个寺院，你第一个就看到四大天王，四天王第一位持国天王，教我们什么？你看看天王的名号，持国，持是护持啊。护持这个国家，护持这个社会，用什么来护持呢？用平等之眼呐，平等。从什么地方表现呢？他手上拿的琵琶，那个代表平等。琵琶是弦乐器啊，他调的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太紧了，它就断掉了。要调到适中。这就是中道啊，中道才是平等。你们看看天平，那个指针一定要指到当中，那就平等。稍微偏一点，不平等了。中道第一个，我们的心要中啊。要中，要正，不能偏，不能斜。用心，大功中。

没有一点私心呢，面面都照顾到啊，他的表法我讲的很多啊，负责尽职，标准就是中道。我们中国人常讲忠心报国啊。你看那个忠，上面是个忠，底下是个心呐。心要放在当中啊，不能有丝毫偏斜，那才叫忠心呢。那忠心就是平等的。尽智，尽是清净，不能有丝毫污染呐，掺杂着。一丝一毫自私自利就污染了，掺杂着一丝丝丝毫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享受，你就被污染了心地染污是六道凡夫啊。严重的染污是三途一因，这一句经文头一个净智是清净心，下面平等智言是平等心你真学到了，你清净平等入世间入世间是清净平等过生活，那佛菩萨的生活呢？以清净平等工作，你就是本经末后无食三餐的善知识了。无论你从哪一个行业，你是平等清净入世工作。以平等清净处事待人接物，你能够感化众生帮助众生转恶为善，帮助众生转迷为悟，最后帮助众生转凡成圣。你能帮助别人，肯定你自己已经转过来了。所以头一个一定要帮助自己转染成净。必须对于所有一切的染污没有兴趣了。摆在你面前，兴趣都生不起来。没有这个心了，没有这个念头了，你的心真清净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摆在你面前，一丝毫兴趣都燃不，都提不起来。你的心才真正到纯净了。对于一切善行，帮助众生的，利益众生的，这个很有兴趣。真正呢，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念诸善法，念念增长。你就入了佛菩萨境界。对一切人，对一切物，平等对待，功高我慢的

这个烦恼断掉了。嫉妒障碍的这个习气没有了，你心里会生大欢喜啊！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没有把握呢？啊，现在在这个世间，这个世界上，我是来旅游的，啊，是来观光的。这个世界我没事啊，我是来玩玩、来看看的。就是经上常讲的菩萨入世，游戏神通啊。入世游戏，对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只有正面影响，决定没有负面影响。如果负面影响呢，那你是妖魔鬼怪。什么叫负面影响呢？你帮助这个世间人增长贪嗔痴慢，那就是负面，那你是妖魔鬼怪。正面影响呢，帮助这个世间觉悟，帮助这个世间人恢复伦理道德，帮助这个世间人得清净心，得觉悟的心，清净觉悟，无量寿经经题啊，清净平等觉，这是正面的。这个道理要明了，要清楚，你才真正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好，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六句：令增长普照一切世间藏，大慧海故。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给我们提示的上面这一句。

欲呢，就是尽智入三世平等智眼故啊，这一句是了真。下面这一句呢是入俗，这个是一对，就是五六句是一对。前面我们讨论过了，说过了。对于三世间呢，要用平等心来对待，来观察，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啊，才能够入俗。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了真是彻底究竟圆满的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入俗是怎么回事情呢？把你所了解的落实在你自己生活行为当中，就是入俗。了真是自度，入俗是化他了。早几年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弘法，用了一个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两句就是讲的入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发心，给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啊。这个地方的经文令增长普照一切事情，这前面所说的要是讲般若智慧嘛，前面一句是讲的实质啊，根本质三世平等是根本质啊，是实质啊。增长普照，这厚德之全知啊，全巧方便，无所不知啊。佛法里面也称之为善巧方便啊，讲善巧讲全巧都是一个意思啊，把你的真实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自受用啊，而是他受用啊。换一句话说呢，自今而后啊，不再过凡夫的生活了，过菩萨的生活了。凡夫的生活跟诸位讲，他有自受用；佛菩萨的生活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这个话怎么讲呢？佛菩萨的生活啊，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的演员在舞台上表演，
目的是什么呢？

娱乐大众啊！佛菩萨在这个社会上现身，身与意，三业的造作啊，他没有业，自己有受用呢，三业造作就有业了。他自己没有受用，他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娱乐别人的。演员是娱乐大听众，佛菩萨是教化大众，也是用舞台表演的方式啊。所以经上常讲演说吧。不单单呢是言语啊，还要带表演。什么表演呢？生活是表演，工作是表演，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表演。我们要懂得这个意趣，然后。你才知道怎样学佛，学菩萨要学得像我们要真正向佛菩萨学习对一切人事物，我们是用真诚心、清净平等心。

用智慧普照一切世界。啊，这个普就是平等的，无所不照啊。前面讲如三世平等之眼，这个地方讲的普照一切世间藏。藏是含藏的意思，啊，这一个字在此地，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无微不至啊，在隐秘的地方都照见了，啊，像《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彻照啊！这成就无量的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你才能帮助世间各个层次迷惑不等的众生。今天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赞圣劝天第七句啊，第七句，令僧陀罗尼列持一切法轮故。这一句对凡是修学佛法的同修来讲都很重要，尤其是对发心要弘法利僧啊，弘护正法的人。你要不能掌握，你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要站住弘护的这个位置，你就免不了要造业。啊，在家同学学学佛法的，如果掌握了这个原则，他的修行一定成就。陀罗尼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要用我们中国人通俗的说法，就是大纲领、总纲领。如果能把佛法总纲领掌握住了，那你全部佛法都贯通了吗？佛法的总纲领是什么？不能不知道啊！在《华严经》里面，就是文殊普贤呢，佛是代表离体的啊，我们一般人呢，所谓的真理，真理是没有形象的，真理是没有言语的，啊，那么真理用什么方式向一切众生表达呢？他没有相，他能现象。他先文殊普贤呢，文殊普贤就是毗卢

不遮那的化身，化作菩萨了。菩萨就有形象了，就有言说，有作为了。所以华严会上啊，这两大菩萨代表化身如来主持这个大法会。文殊是什么呢？他代表的是十波罗蜜。普贤代表的是十大愿望。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十愿十波罗蜜就是一切佛法的总持法门。陀罗尼，用这个陀罗尼持一切法轮。通常解释的是总一切义，持一切法，或者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都可以，都能够讲得通。所以事出世间求学，你要懂得抓住纲领。我们的思想言行紧紧地靠拢这个标准，纵然有些距离不太远，很贴近，那就不会有大差错了。儒家讲的纲领，大学上第一章所说的，大学之道，那就是儒家的陀罗尼。他说的是什么呢？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大纲领。诸位要记住啊，明明德是根呐。明明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明心见性。明德就是心性，心性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所以称之为明啊。那个德就是德能相好啊，佛法讲的细啊，讲德相啊。如果他这个明德再加个相，那就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佛家讲的德跟相，它都包括在德这个字里头。明明德，这个意思要懂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明德已经不明了。儒家的教学那个明就是恢复你的明德。如佛事出世间法，成就得力了，在定了。你看儒家这个三纲，这是他的陀罗尼。三纲下面列的是八目，
三纲底下

头一句知止而后有定，知止是什么？知止是知足啊。

心是定，不会受外面的诱惑，不会受境界的动摇啊。别人对我一点点的恩德，我一生念念不忘啊。别人对我什么样的怨恨，我一点都不放在心里。中国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知恩报恩。这是人啊，不知恩德，不晓得报恩，实在讲连有些畜生都不如啊。畜生当中有不少懂得知恩报恩，一个人要成就不能靠别人，80%要靠自己啊。别人给我们的正善缘20%而已啊，他指路啊，他指路，路是自己走啊，别人没有办法带我们走啊。学要自己勤奋用功，最重要的是德行啊，止止而后有定，定而后有安，安而后有虑，虑而后有能，有德。啊，这个是真正的陀罗尼力了，这个力量，然后你才能够落实到修持功夫上了啊。修持功夫，儒家的纲领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这个是儒家教育的陀罗尼，儒家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法的教学，它的总纲领是发菩提心。这是总纲领。菩提心跟儒家讲的那个三纲没有两样。菩提心是真正觉悟了。《观无量寿经》上讲菩提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身心是好德好善的。我们拥有这心，回向发愿心呢，那完全是利益众生。一生从思想见解到言语造作，总是希望能帮助众生觉悟，能给众生做一个好的样子。孔孟如是，佛菩萨也如是啊。我劝导同学们，你们自己起心动念，一切行为要常常回光返照。

反照啊，我这个样子，整个社会人都像这个样子，好不好？可不可以？啊，如果你有良心，觉得这个不可以，不可以，我们就不能想，我们就不能做。啊，如果觉得可以，整个社会这样可以是好的，我们应当想，应当做。这是良心呐。圣人教导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标准。啊，儒家的标准，伦常八德。啊，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另外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两种讲法都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符合这个标准啊？佛法的标准是善五戒。这个是通事出世间法，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呐！啊，摄善三规五戒，三规一尤其是总的陀罗尼啊，归佛啊，归是回归，亦是依靠啊，从迷。迷惑颠倒回归，依靠觉悟啊！啊，皈依佛要用现在的话来讲，觉而不迷。啊，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啊，从邪知邪见，什么叫邪知？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啊，从这个回过头来。要以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啊，那正邪是什么标准在哪里呢？经典就是标准，一切总要依经典的教训呢，不能依人呐。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

答复弟子的疑问。这些学生们向佛说了：“你老人家在世，我们依靠你；你不在世了，我们依靠谁呀？”佛给我们说出四依法了。佛不在世了，依法不依人。 法是经典，依教奉行，说法的人与经典相违背，我们不能听他的。这个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四帖书啊。 佛不在世，我们依靠什么？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实，教我们四依法了。又特别叮咛嘱咐，教导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你要怕吃苦，你要不受戒。 你不能学佛，三规第三条，生生死活活是清净。

六合敬里面最重要的，净火同结，戒火同修啊！人人能修六合敬，这个是如法的僧团呢。 人人能够修学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们要求的身心纯净、纯善。我们天天礼佛、拜佛，祈求佛菩萨保佑。 祈求佛菩萨派遣，同参道友，真善知识，我们在一起共修。那个心地有邪思邪念，自然有护法神牵担呢。 这个道场啊，真有道，真正有学有道，妖魔鬼怪进不来。你这个道场啊，道也没有了，是学也没有了，妖魔鬼怪才进来啊。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 心行不离大道啊！不离佛陀的教诲呀，不能离开觉真经，不能离开十善五戒。那么再进一步，不能离开经教，只要心天天都在经教上。 我曾经讲过，三个月效果就看到了。为什么呢？你人面貌不一样，气质不一样，风度不一样，它会变。六个月了，那就有很大的转变了。二三年。 那你跟你从前完全不相同，你逐渐逐渐呢，远离凡夫啊，靠近圣人了。只要你能够继续不断的勇猛精进，奋发努力。 愿意吃苦，愿意守戒，你这一生可以达到转凡成圣了。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的榜样，给我们做的模范。学。 圣贤大道，现在修行的环境非常艰难，找不到。但是，它拦不到你的毅力，它障碍不了你的决心。你要有毅力、有决心，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 哪个地方不是用功的所在呢？我们看看古往今来。

足是大德，有几个人啊？有很好的这个修学环境，几乎找不到啊。大多数都是一个人，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自己搭个小茅棚，靠近一个寺庙。为什么呢？有机会去听经，去闻法，有机会呀去请教。这个道场里头有高人，他搭个茅棚，茅棚距离不太远。中国的礼，在一般讲三里路到五里路。那现在在这现在的这个用公里来算呢，大概最远不超过2公里，它很方便的。一个人住一个小茅棚苦修啊，他修成功了。到他自己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他就毕业了。毕业之后往往住在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在那养道，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了。净土宗中心的大师莲池、欧益，他们都是这样修行的。莲池大师在云栖山，在浙江杭州一个人住在深山里面，以后被这些游客偶然之间碰到了，跟法师谈谈，觉得这个法师很有道行，很有学问。那么这声名传出去了以后，来一直的人多了来跟他一起参学莲池大师说，这个地空地很大吗？你在那个旁边盖个小茅棚，自己动手自己盖啊。以后人越聚越多就由长者居士来盖这个殿堂，就成了一个丛林。所以云栖寺的大殿它不叫大雄宝殿，神运殿。说明什么呢？这个道场护法神建。莲池大师没有一丝建道场，也没有向人花一分钱的钱，也没有给信徒说哎呀我真的少个大殿你帮忙建个，没有，都是自动的，自发自动建成这么道场。这是两目大师的德行在家出家这么多人来亲近他把这个山变成佛教圣地，变成修行道场这个是我们后人的榜样，是我们后人的模范呐，我们应当常常记在心里。要知道效法了，要知道向莲池欧益大师学习。修行一定把纲领掌握到，三规五戒十善。我们修学的纲领我这个五个科目，第一个敬业三福，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

第四个六波罗蜜，第五个十大愿望，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念念都不离开这个原则，不离开这个纲领，这叫真正修经业。这持名号啊，求生净土，我们这一生肯定有份。要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都丢掉了。那是自己毁弃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疏忽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的大好因缘，自己错过了。请接着看第八句：令于一切道场中，尽佛境界悉开示故。这一句跟前面第七句也是一对。前面这一句讲的是持法，总持如来一代实教的大法。这一句呢是讲是佛，是这是示现的，要把佛的境界展示给一切大众，令一切大众生欢喜心，欢喜修学佛法。欢喜入佛菩萨的境界。经文里面我们要注意，与一切道场中，首先你要懂得道场这个名词的含义。场是场所，道是佛道。这个场所具足佛道，佛是梵语，意思是觉悟，我们从意思上来说呢，这个场所具足觉道，换一句话说，这个场所的人不会迷惑，不迷。这个场所的人没有邪知邪见，这个场所的人的身心没有染污，换一句话说，具足觉正净，这个场所就叫道场。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建筑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教导五比丘，那是道场。在旷野里面呢，树林底下草地上啊，六个人围在一起坐讲经说法研究讨论呢，把佛的境界
表示出来。啊，你看这个经文，见佛境界就开示过，开始开启显示啊，我做出来跟大家看。跟从前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心不一样。以前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嫉妒障碍，贪嗔痴慢，非常强烈，现在没有。现在起心动念为正法救助啊，为众生安乐啊，心不一样，相就不一样啊，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那这个一切道场说在讲，就是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有道啊，你走到哪里就是道场啊，不一定要什么建筑啊，啊，野外草地上一坐下来，那就是道场。你一坐下来就讲经说法了，就解答一般人的这个疑难杂症呢。维摩契经讲得好啊，你们大家去读读。道场在哪里？道场在自己心里啊，执心是道场啊，执心是真心，执心是菩提心的本体。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执心，第一，这个讲菩提心，第一个执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大悲心。什么叫执心？如果我们把论跟经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经上讲，讲菩提心，第一个至诚心。啊，论里面讲执心，那我们就晓得了，执心就是至诚心。至诚心才叫至心，至诚，真诚到极处啊！这个心呢，一丝毫虚伪都没有，真诚到极处，这个心叫至心，至心就是道场，至心所在之处啊，无所不是道场。一切时一切处，念念都想帮助众生觉悟啊，念念呢都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今天所说的机会教育，一有机会马上抓住啊，要劝人，要勉励人。观察这个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帮助他了。

世间人心目当中常常想着的真善美慧，真善美慧在我们这个世间作为冷静观察，有名无实啊。而在佛境界里面呢，它真实的。佛境界里面给我们讲化身般若解脱，化身里的三德了，三德密藏，这个是自信的心得，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

四时人间，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刹土众生唯识所变。这个是佛境界里面的核心。佛境界里头最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明白了，接受了，肯定了，你的心打开了。大乘法里头常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生出来的现象就是大慈大悲。你一定能够真诚清净平等地爱护一切众生，你一定能够尽心尽力地帮助一切众生，像佛菩萨一样啊。那也许有人要问了，那我现在很苦啊，佛菩萨为什么不帮助我呢？你很苦，佛菩萨知道，佛菩萨看得很清楚，他现在不帮助你就是帮助你。为什么呢？你苦受尽了，业障消除了，这个时候教导你，你才能接受，你才能回头，你才能真正得利。我现在就想回头，我现在就能接受。你可以这样说，佛菩萨看得清楚，你现在根本就不能接受。为什么呢？有口无心呐。真正到你能接受的时候，不要开口，佛菩萨就来了。我们凡夫对自己确实掌控不了啊。佛菩萨清楚，我们一会想东一会想西，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自己都不能主宰自己，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你看看像社会呀，这个年轻男女相爱，今天结婚了，过几天离婚了，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明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自己不能主宰自己，

所以佛说凡夫无我啊。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做得了主的意思，自己对自己做不了主。啊，你的心是浮动的，啊，你的心是随着外面境界转的。什么时候你真正做得了主了？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了。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进则同如来。你哪一天自己能做得了主，佛菩萨一定来帮助你。不管你信不信佛，你不信佛他也来帮助你。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实话了，佛菩萨对众生慈悲到极处啊！我们凡夫哪里知道？怎么晓得佛对我们恩德之大？没有人知道啊！到你知道的时候啊，你那个感恩的心、报恩的心呢，才真正能生得起来。现在你生不起来，原因就是你不知道吧？迷惑颠倒吗？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还说什么？所以，古大德说一句话，说得好。随缘消旧业，我们今天在世间做的是随缘消业。后头一句话重要，干莫造新殃啊！希望随缘消业，不要再造业了。那么你得诸佛菩萨感应，得诸佛菩萨帮助，很快就现前。如果现在还在造业的话了，那就没法子了。不但你的业没有消啊，你的业天天在增长啊。人一定要真修啊。真修成疾，你自己照镜子你能看得见的，你这个相貌年年不一样啊，一年比一年好啊。我们赞佛了，相好光明无等伦啊，我们自己相貌越变越好，心地越变越清净，越变越善良。这个是你在行菩萨道，这个经普贤菩萨为大菩萨讲的，所以念念要契入佛的境界。我们是凡夫，我们一下了达不到这么高的境界，但是总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那么我们今天要帮助别人，示现佛境界。什么是佛境界？最简单的、最扼要的，就是这些年来我们总结佛法的陀罗尼总纲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如果你不会，那是最简单又最正确

没有丝毫错误，或者南无阿弥陀，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这是在一切场所示现佛境界。眼对着境界，视而不见；耳对境界，听而不闻。不是说你没看见，你没听见，也看见，也听见，怎么样呢？决定不放在心上。佛法里面讲，不落印象。心里头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佛境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赞圣劝听最后的两句。这两句是开发正智一对。我们请我们念经文，令开山一切如来法门故，幕后一句令正长法界广大甚深一切之性故。今天这第一句呢，令开山一切如来法门故，开始开始，山是山呀，那么这就是讲经说法了。讲什么经呢？一切如来法门。不要说一切了，就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些经教内容非常丰富啊。古人把它编辑在一起，成为一部大丛书啊，号称为大藏经。

大藏经呢，那就是一切如来法门。世尊所说的，跟十方诸来诸佛如来所说，无二无别。这就是所谓的佛佛道统。为大众讲经说法，这是因缘。要有能讲的人，什么人能讲呢？在古时候的标准，中国人现在讲水平呢，古代讲经的水平是有修有证。你有修，你没有证，你没有资格讲啊！有修有证才能讲啊！可是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呢，那可以说，我们最近100年当中，一个人都找不到。近百年的初期，有修的人有，有证的人没有啊。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就是最近的这个500年，这个50年，这50年当中，到现在，有修的人呢，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有修的人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怎么办？佛法没有人讲了，没有人讲经，没有人说法，这个佛法在世间，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明了，时代不断在进步啊，全世界的宗教逐渐都在没落。那我们看看现代这些年轻人，你看现在的小学生，现在的初中学生、高中学生，他们对于宗教没有兴趣啊。家里老人信教，他不信教啊。到老人将来都过世了，他们长大成年了，宗教还想在这个世间活下去，不太容易了。现在年轻人很难接受传统的观念，这是事实啊，是大时代的去向啊，我们不能不知道。那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你想想释迦牟尼佛吗？释迦牟尼佛当时那个才叫真正的佛教。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这个很受社会大众欢迎呢。佛教是教育，所有的宗教都是

圣贤的教育啊，我跟许多宗教往来，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走宗教教育的道路啊。宗教的形式重不重要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宗教教育更重要。形式是外表啊，教学是内容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宗教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啊，确实可以穿千年万世，不会在这个世间消失。如果我们还只重视这种形式，而疏忽了教育，这个宗教肯定会没落。啊，信徒不来，这宗教就没有了。你才晓得教育多重要啊！啊，那么这一句就是教给我们要重视教学。啊，认真的教学，全心全力的去教学，把这个教育办好啊。古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寺院道场，要用今天这个话来说呢，他们都是专科大学，啊，五台山大贤通寺，清凉大师的道场，他老人家一生在那边讲华严经啊，华严大学。这个世界不但是中国本国，还有外国啊，外国到中国留学最多的日本、高丽啊，现在的韩国，南方的越南，凡是喜欢学华严的都到五台山大贤通寺，到那个地方去求学。华严专科大学，要用今天的名词，那就是这个。喜欢学法华经的，浙江天台山关中寺，智者大师的道场啊，那个地方是专门教学法华经的。学法华的都到天台啊，隋唐那个时代，学净土的玄通寺啊，道主善导他们的道场啊，学法相为师。在当时首都长安，窥基大师的道场，

学戒律的在终南山。律宗的道场。道宣律师。所以都是属于专科大学。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的学生学成了，其他地方再开道场就变成分校了。要用现在话就是分校啊，代代相传啊。佛法要复兴，要怎么个复兴法呢？要照释迦牟尼佛那个模式去做。恢复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教学，出家人人人肯发心呐。世尊留下了这个教诲呀，无比的殊胜呐，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能解决这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这么好的学问，现在居然尘封在大藏里面，没有人知道，你说多可惜。古时候，印度梵文经典传到中国，经过翻译成为中文的佛经，这佛教教科书啊，翻译是从后汉开始东汉开始，在隋唐，那时已经讲经修学。黄金时代，日本、韩国些高僧大德，他们国家的那个第一代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留学，学成回国。开宗立教啊，回去办学啊。最晚的翻译在南宋，那个时候已经不多了，数量很少很少了。因此，佛经的文字是属于古文，虽然是古文。已经的这些大德非常慈悲，希望佛经文字不要太深，一般读书人都能看得懂，换一句话说，当时的白话文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之为变文。诸位，你只要看这个稍稍留意一点，你拿中国古文，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很广的古文观止，你把古文观止里头任何一篇文章，你跟佛经的文字来比一比，你就晓得佛经很浅显古文那个文字比佛经的文字要深得多从这个地方看到已经大师们的苦心呐，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教学能够普及不用这个很深的词句，替后世人想得很周到。不但翻译不容易，讲经也不容易。

吴大德常讲啊，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啊，就是我们中文译的这个经本，你要是依照这个文字来解释，三世诸佛都喊冤枉，

世间一等聪明智慧的人，他看不懂佛经啊。佛经是意在言外，你怎么会懂？你字你认识啊，照字面表面说的，那你全都搞错了。要谁讲呢？要有修有证的人讲。唐朝时代啊，百丈禅师的故事，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护身。你把佛经的意思讲错了，你要背因果啊！古人是有修有证的，我们不但没有证，我们修都没有啊。但是我们要发大慈悲心，为什么呢？佛教没有人讲了，我们这些不行的人也得要起来啊！起来怎么个讲法呢？讲老师的，讲老师的完全是佛讲。老师教我们讲这部《弥陀经》，他先详细讲一遍给我们听，我们自己用笔记记下来，我们靠笔记。记下来之后呢，完全照笔记复讲，这个样子是错了老师负责任，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哎，我听听这个办法还可以，自己不能加自己意识进去，加自己意识进去，那你要自己负责任，不加自己意识，你讲老师的，老师负责。哎，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我们就懂得了。以后我们在外面有人请我们讲经，我们都依靠注解。所以不是讲经，是讲注解。注解特别选出来，选近代人的注解。这个选注要小心，要留意啊！现代大德里头有真正修行的人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啊，地贤法师的注解啊，李老师说这个没有问题啊，谭虚法师的注解，云音法师的注解。慈州法师的注解，跟我们介绍了几位大德，要我们好好的读他们的这个注解，讲注啊，绝对不掺杂自己的意思，掺杂自己意思，自己要负因果责任。我照这些大德们他们注解来讲，那讲错了责任他负，我们没有责任的，从近代大德你能够讲上一段时期了，自己的水平逐渐往上提高了，你也可以参考古大德的东西。最后还是要有一点悟性，不开悟不行。悟了之后再看看这些古今大德的著书，你就很容易贯通了，那个时候你可以自己讲经了。你可以讲的不会有错误了。开悟的条件

烦恼轻。佛门里的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烦恼重不能开悟。烦恼轻，轻到一定的标准啊，这一定的标准，我自己的经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决定不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一切境缘当中不起贪嗔痴慢。你有这个功夫，你就接近开悟的边缘了。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因为这些东西障碍了你的悟门呐。这就是，这是修行，这是真修。为什么这个讲经说法啊，开山法门啊，要有修有证呢？道理就在此地。你要是正果了，那你的思想见解跟佛没有两样，那怎么会讲错呢？啊，正果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呐，你已经入华严境界了，你已经得陀罗尼门了，你当然不会有错误啊！没有明心见性，你只有修，只有悟，没有证。换一句话说，你要跟大众解释经论，你还得依靠古大德的啊，经典的注解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照经文一句一句来讲解的啊，这种叫释经论，大智度论属于这种。另外一种是完全离开经文，讲每一个章节的大意的，这叫宗经论。于切斯的论是代表。于切斯地论，弥勒菩萨做的啊，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做的，有证的人啊，有修有证呐、啊。祖师大德当中，没有达到明心见性，不敢。禅宗里面谈经啊，慧能大师那是有修有证的 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所以谈经上所讲的，如果诸位细细去读它，它也那一部谈经也是整个佛法的陀罗尼啊。那我们修学，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定在修正啊，信解行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正不了也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古大德常说的。

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见到阿弥陀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肯定可以得到啊。我们今天这业障深重啊，在这个世间入不了佛的境界，我们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们亲近阿弥陀佛，但是亲近阿弥陀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条件在无量寿经里头，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最重要啊！这两品你要能够落实了，都能够做到了，你求生净土没问题啊，你有把握。这两品经里面所说的，你不具足，你做不到，往生不可靠啊。所以弘法利生菩萨在此地劝我们，我们先要把自己修好有能力在一切时一切处随机教学，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佛教，欢喜佛陀教育，学习佛陀教育。请接着看下面最后的这一句，令增长法界广大甚深一切智性故。这一句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增长智慧，这个是真实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讲到智慧，我们一定要晓得，跟世间人这个观念里面呢所说的智慧不一样，这个世间人的智慧在佛法里面呢叫聪明，聪明跟智慧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很明显的一个界定呢，那是智慧里面没有烦恼，没有情执。聪明里头有烦恼，有情执，那就不一样。所以智慧不但是六道凡夫没有，阿罗汉、辟支佛也没有，你就晓得佛教这个智慧两个字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智慧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绝对不是说这个经教啊，我学的很多，我读的很多，我记得很多，我也能讲，这个讲不是智慧。要是智慧呢，那你就能讲经了，你就不会讲错了。

为什么讲经的人把经讲错了呢？没有智慧。智慧从禅定当中来的。你看看戒定慧三学。佛法里头常讲啊，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啊。你没有定，你哪里有慧呢？我们想想自己一天到晚妄念纷飞，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个念头就起来了，这怎么能开智慧呢？到什么时候啊，你开智慧了呢？你看看经论里头常说，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无量无边呐。佛陀把它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叫见惑。见是见解，或是迷惑，换一句话说，你的见解错误了。第二大类叫思惑，思是思想，你的想法错误。你看这两大类，前面一大类是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错了，后一大类你对于这个想法错了。那哪来的智慧呢？有聪明而没有智慧啊。如果你把这两种啊放下了，错误的见解断掉了，错误的思想也断掉了，你能证阿罗汉果，你能超越三界，你得九次地定，但是智慧没开。可以说呢，你也有相当的聪明，你这个聪明是相似的智慧，比六道凡夫啊高明，比菩萨不如啊。为什么？因为你尘沙烦恼没断，无明烦恼没破，开不了智慧啊。什么时候智慧开呢？尘沙烦恼断，四十一品无明至少破一品，这个时候智慧开了。禅宗里面讲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这个时候智慧开了，你才晓得佛家讲智慧这个标准是很高的。聪明不难呐，智慧难呐。如果用《金刚经》里面的讲法，你还具足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没有智慧啊！你还具足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怎么可能有智慧？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障碍智慧。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正因为这些东西，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三重烦恼

把你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呀，障碍住了啊！啊，三重烦恼，去掉第一重见思烦恼，去掉了，你的智慧透不出来。为什么？还有两重，第二重再去掉了，啊，那就差不多了。第三重啊，你揭开一点，就漏一点光明。四十一品无明破净了，你自性本具的智慧完全透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叫做成佛啊，没有完全透露出来啊，透露个一分两分以上都称之为化身菩萨了。华严经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这个名称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破一品无明的原叫初住菩萨，破两品的原叫二住菩萨啊，破了十一品的那就是原叫初行位的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慢慢向上提升嘛。化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就是你无明破多少品啊？佛说无明有四十一品啊，破一品你的位置向上提升一级，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这么来的啊。那我们想想，我们不但无明一品没破，我们尘沙烦恼没有断呢，见思烦恼没有断呢，哪来的智慧呀？这个经上，普贤菩萨是对十方来华严会上聚会的这些大菩萨们讲的，他们通通都是化身大士。化身大士还要增长法界广大甚深一切智性啊，我们就懂得了。化身菩萨要进一步破他的无明，要提升他的境界，那亲近普贤菩萨，听普贤菩萨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啊，现在的术语，学术研究讨论会啊，啊，讨论会分很多组啊。各种题目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啊。华严经里面总共提出了300多个问题，前面跟诸位报告了，每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小组啊。如果这个问题牵涉到许许多多另外问题，那就是普贤菩萨来主持大的研讨会啊。你说这个多有味道真的，解决现代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纷争啊，许许多多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学华严就能体会到啊解决的方法啊，事出事。

这件事没有不能解决的呀。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啊，那说的他是一个人呢，他为什么有智慧呢？他没有私心，他没有自私自利，他没有名闻利养，他没有是非人我，他没有贪嗔痴慢，他就有智慧。大圣大贤呐，他起心动念为社会大众着想，没有为自己着想。只要大众得利益，自己什么样的牺牲都欢喜，都愿意，而且希望众生快快离苦得乐，快快破迷开悟。我们常讲啊，这些人佛菩萨化身，佛菩萨再来的。只要众生立刻能得到利益，什么样牺牲奉献没有考虑到啊，凡夫不行啊，凡夫是多想想啊，这个事情我该不该做，我值不值得做啊，我做了之后对我有什么好处，他也考虑这个。佛菩萨没有。佛菩萨的考虑只问对众生有没有好处。好处虽然不大，只要有好处就要做。所以我在前天跟诸位说过，诸佛菩萨的布施是清净的，是平等的，财发无为呀，毫无保留的，完全奉献，所以他的果报不可思议。他所感得的果报，财布施的果报是富贵。古人讲，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佛家这个富贵从哪里呢？财布施来的。释迦牟尼佛跟他所有的这些弟子们通通都在修啊。他们虽然每一天出去偷钵啊，好像没有钱财，他们用的是内财布施啊，内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做义工啊，我布施我的劳力呀，这个比布施金钱还要可贵呀。金钱是什么？你身外之物啊。那个报比我用身体来布施要差一等呢。财布施里面我们讲到啊，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佛菩萨这个身体活在这个世间是干什么的？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你看看，他这是完全布施掉了，绝不是说我带这个身体，我是到这来享福的，那是世间人，世间人
的这个身体。

他是受果报的。前世他修了福，他这世来享福的。前世造的罪业，他这一生呢来受罪的。佛菩萨不是啊。佛菩萨这个身体干什么呢？身体就是来布施供养一切众生的。你们想想看，这个布施多么究竟，多么彻底。一丝毫不为自己啊！法布施除了讲经说法，这是法，自己一切作为一举一动给社会大众做榜样做模范，没有一样不是法了。这种内财啊，演说里面就具足了无为布施。众生明白了。看这个样子，听听开导啊说法明白了，他就离开一切忧不空苦恼。这就是无为了。诸佛菩萨在世间呢，修这三种布施，从来没有间断过。

念念不舍，时时刻刻都在演说。演是表演呢，做给你看呢。所以得的果报殊胜呢。给你事先修因，也让你看到果报，你得财富的果报。财富不是讲发大财呀，你有几十亿、有几百亿、有几千亿的财产，不是指这个。那个东西那是世间人要的，觉悟的人不要。为什么呢？那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这个东西多了，多了就是累赘。多了什么？你天天要操心啊，你患得患失啊。什么是真实的果报呢？真实果报是你应用不缺乏。你需要用的通通具足，这是圆满的福报。自己心里头一点都不牵挂了，有一丝毫牵挂，就不是真正的福报啊！真正的福报没有牵挂。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自在随缘，这个果报不就表演出来了吗？你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佛的学生正在学习，正在学习当中，你看看修因就得果。

因甚果殊甚。这个地方你还不觉悟吗？啊，你还生不起信心吗？啊，你不能觉悟，你信心生不起来，那是什么呢？那是你的业障啊！啊，果然觉悟了，信心生起来了，我相信你马上就做。你遇事发心做，你的心真因真啊，果报殊胜啊！你想做又疑惑，心又不定啊，纵然做了，你的果报不殊胜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因地不真呢。果照于取，啊，你能不能得福报呢？能得，得的没有那么样的显著，没有那么样的快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种的因于取，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遇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很痛快，毫不怀疑，立刻帮助他。果报来得快啊！遇到人家需要，我要想很多天，考虑来考虑去，到最后再帮助他，有没有果报？有果报。果报现前的很缓慢，果报现前的很艰难。啊，你有因，遇到的缘，因缘会合，果报现前。

你再想想看看世间人，世间有很多德大富大贵的果报，你都能够看出，从果上啊看到他的因啊，你会觉悟啊。果特别殊胜，那想他的因殊胜。他无论做什么生意，他都发大财，发财是他命里头有财啊，不是他经营的什么好啊，经营那是缘啊，他不是因啊。有很多人很聪明，很有智慧，很有经营的能力，自己发不了财，就帮助别人。往往帮助那个老板。那个老板聪明智慧不如他，但是他自己做就不行啊，那个老板做的话，那他行啊，他命里有财啊，你再高的智慧，你只能帮助别人，因为你自己命里就没有财啊，财从哪里来的呢？过去生中财布施多嘛。财布施的心真，财布施痛快啊，一丝毫疑惑没有啊，这个原因得的果报啊。发布施亦复如是啊。我出家受完戒之后，到台中见老师那个时候是我学佛第九年我学佛七年出家，出家就讲经教佛学院我教佛学院讲经已经两年了这个才就受戒，受了戒回去见老师，老师一见面指着我，你要信佛了，你要信佛，说了好几句。

我在门外，他在里面看到我了。到我走进里面，给他老人家顶礼，谢恩。他让我坐下来，跟我解释，信佛不容易啊。他说你学佛这么多年了，出家教佛学院，到处讲经也有2年了。我跟你讲幸福，你不感觉到奇怪吗？我说是啊。老师在跟我说，幸福难啊，有很多出家人呢，到老死都还不相信佛。为什么呢？对佛所说的教诲啊。不能依教奉行啊，佛教的布施不敢啊，布施自己总要保持一些啊，哪里能够像庞严居士呢，把所有家产统统舍掉呢？那叫真幸福。所以才告诉我，信这个字非常非常不容易。一般人信佛的人，说老实话呢，疑信参半啊，一半相信啊，一半怀疑啊。这个不但是我们眼前的同学啊，自古以来很多老法师，声望非常高的法师，现在讲知名度很高，到80-90岁，老死都还不信，还是什么呢？一半信，一半怀疑，所以他不能成就啊。在近代有2位大德，这说起来大家都非常耳熟的，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你们想想，这2位大德他们的行仪，为我们显示真心啊，我们现在信这个信呢，真的是疑信参半呢，他们没有疑惑，完全相信啊，即使用人他也不考虑，他完全信赖，凭什么？凭佛法了。这个人做的要不如法，他有因果责任的。我们真心去做，佛菩萨就真心加持。那个人本来是个不善的人，会贪财的人，看到老和尚这种心行，看到你的做法，他受感动，良心发现放下名利，放下自私，他热忱来替你做。这是什么？一半是善根发现的，一半是佛力加持。所以
这个幸福里头没有疑惑啊。那个心多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嘛，它不生烦恼嘛。诸位要晓得，忧虑啊，思考是烦恼啊，这个很伤人的啊，伤身体。只要是真心的，为一切众生，为广大的社会，为圣贤教诲，长存世间，你就得一切神圣的价值，你就得一切神圣的拥护。我们佛门当中常讲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啊，你的心量大。啊，如果你能度华严，你会心开意解。确确实实增长法界广大甚深的智慧。你要是没有缘分遇到华严，肯定你长智慧，但是不可能有这样甚深圆满广大的智慧，这个很难。如果有缘接触的华严，这个智慧立刻就现前。为什么呢？它跟你的心情相应，你的心里头已经具足了真因，没有缘来引发，一接触到华严的时候，这个缘具足了，你的广大智慧就开了。因要真啊，没有忧虑，果才殊胜。这个是不思议的甚深大法。为什么称不思议呢？不思议都是讲真心本性，性德不可思议。我们要真正希望自己的智慧不断的能够向上提升增长，那有一个绝妙的方法，就是真正信佛。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我在讲习当中常说决定不能依靠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是凡夫嘛，真正做一个佛弟子，一定要把自己的成见放下，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随顺佛陀教诲啊。我这个话讲了很多很多遍了，时时在提醒同学们，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
随顺我的想法，随顺我的看法，随顺我的做法，那还是搞六道轮回。你怎么能出得了三界？那个真正能了生死出三界的聪明人，他明白了，只有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随顺佛陀教诲，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的注解叫《四帖书》，上品上生章里面所说的，那一章分量也相当长啊。就是劝我们信佛啊，上品上生啊，百分之百的相信经典上的教诲，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生。那么由此可知，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相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中下品啊，还有一等人半信半疑啊，抱着什么心理呢？试验的心理啊，我要认真努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万一不能往生呢，也无所谓。啊，我试试看，这样的心态也能往生，生到哪里去呢？遍地疑尘。啊，《无量寿经》上我们读到的啊。啊，他虽然半信半疑，他真干呢。啊，他并不完全相信，完全肯定啊，抱着侥幸的心理，那有当然更好了，那没有了也无所谓啊。生遍地极乐世界的遍地疑尘也不错啊，遍地无尘疑尘最长500年，500年不能见佛闻法，最长的时间。500年之后啊，他明白了，他的疑惑完全断掉了，就见到阿弥陀佛，听佛说法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在疑尘里面，没有机缘见到佛、闻到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他在那个地方享受的那个生活环境的享受，相当于夜摩天呢，欲界第三层天呢，比那个忉利天的享受还要高一等呢。500年之后，那肯定见佛闻法嘛，也得到了保证呢。所以增长甚深广大智慧，在我们现前来讲就是断疑生信，对佛法毫不怀疑，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百分之百的奉行，这个在自己不问别人，别人肯不肯这样做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呐。一切要问自己呀。
我自己要真干了，我。

己要肯干呐、啊！我自己没有疑惑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未来的果报我根本不计较，根本不放在心上，但是自自然然的，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啊！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你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造的是什么因呢？毗卢遮那佛的因呢、啊、阿弥陀佛的因呢、啊、你得的果报，你不是极乐世界，不是华藏世界，那是什么呢？因果错不了啊。啊，诸佛菩这个如来、化身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为我们说、为我们示现，还不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吗？啊，除这桩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千经万论啊。无非劝我们做一个明白人呢、啊，明白人就是佛菩萨啊，凡夫就是不明白的人，糊涂人啊，叫凡夫。不但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不明了啊，迷惑，对自己迷惑颠倒。自己来到这个世间，什么原因来的？来干什么？啊，将来到哪里去？你一无所知啊！这在佛法里面就叫做凡夫。啊，修行人。修什么？把我们不明了的那些因素找到了，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觉悟了，找到了，然后把这些障碍给它消除，这叫修行。障碍消除之后，性德显现，叫真果。果报现前了，果报现前就是你自信的本具的智慧德能现前了，那叫真果啊。佛法教学，原来如此啊。这个是真实的。你看经论当中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实的，真实不虚啊。古人也常常说嘛，教导我们借假修真，这个一切法是虚妄的，虚妄是假的，我们要借这个虚妄的幻象。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要借这个一切有为法，借它做正上缘呢，修我们的真因真果。所以这个一切有为法还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啊。你认识它，它不是真的，真的就是它不是永恒的。

恩人，都是我的善知识。然后你才觉悟到，我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一段普贤菩萨赞叹法会的殊胜，法门的殊胜，劝导大众听经欢喜你看看哪些值得欢喜呢？说了十条，是代表无尽的欢喜。长行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赞声劝听的寄送，寄送也是有十首，在没有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这个在前面这个两段摄所成疑跟赞声劝听长行的诗句，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拓开自己的心量，已经觉得有相当的收获了。这个二十句经文不长，而且呢，每两句都是一对，二十句总共十对。这个十对，我们总要把它记住，在摄所成利益里面，正知成福，这第一。

言差少种啊，是第二对；贤义言教啊，是第三对；生善灭恶是第四对；敬业普愿是第五对。佛说经，对众生究竟有什么好处？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会碰到啊。如果你能把这个十句五对记住了，那是很好的答复。啊，紧接着在赞圣劝听，也是十句五对。啊，这个第一、第二句是要法生信一对，在这一对里面，我们确确实实能体会得到，是味没有法味浓啊！啊，这个就是。早年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很浓的法味，法味里面圆满具足真善美慧，它不是枯燥的，非常活泼，真的是自在快乐，而里面不夹杂丝毫的副作用，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真正的发味呢，是自己的发心，是自家的性德，所以它不是从外头来的，这才是真实不虚，外面来的是虚假的，那是不可靠的。所以以这个是对来帮助初学，戒引初学，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高明的说辞，现在我们看寄诵啊，看寄诵啊，这个经文。这首这个第一首，智慧甚深功德海，普现十方无量过，随住众生所应见，光明遍照转法轮。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十首寄诵啊，内容非常的丰富。这个第一首呢，是说智慧地及无量功德。

兼含体相显著等十句。以言普现十方光明遍照

读经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前程度啊，根性能够得到的利益，都要以这个为主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前境界、现前生活当中，怎样来学习，帮助我们提升境界？那么，这个法位也，你才能真正得到啊！第一句里面所说的啊，智慧甚深，功德海啊，这一句里就讲两桩事情，一个智慧，一个功德啊。智慧无量无边，功德亦复如是啊。诸佛如来，果地上这两种圆满了啊，所以我们称之为二足尊啊。二足尊就是指智慧跟功德了。功德是真实的福报，佛法里面称福德，功德里面包括圆满的福德，福德里面不包括功德，这是什么原因呢？单单讲福德，没有离相，住相。功德呢，就是福德了，不着相啊。福德不着相呢，这福德就变成功德了啊。着相，我们一般讲啊，你享福要付出代价了啊，代价很大了。前面都跟诸位做了报告啊，这个功德呢，你享受福德，不必付代价。为什么不付代价呢？因为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那种享受在形象上跟一般凡夫没有两样，实质上呢，实质上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你的清净平等觉只有在增长，没有产生障碍。这个福德呢，把你清净平等觉障碍住了啊，因为你有烦恼习气，功德里头没有烦恼习气，差别在此地啊。智慧甚深，功德也甚深，所以用海来做比喻。

这是能现的。下面这一句是所现，普现十方无量国。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了，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这个国不是我们现在地球上这些小国家，不是的，这个国是佛的教化区。黄念祖老居士他所讲的，以银河系为单位，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覆盖度。诸位要知道，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个国度是佛国度里面的小者，还有大的。这是最小的。在虚空法界里头，这样的佛国度无量无边。怎么现的呢？现在我们晓得了，是智慧跟功德现出来。为什么现的呢？这个经典后面会讲到，法而如是啊。没有原因，也没有理由。是法性自然的现象，所以叫法而如是，自自然然的现象，决定没有加一丝毫意思在里头，意思尚且没有，哪里来的造作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底下一句告诉我们，随住众生所应见，法性能现呐。我们常讲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智慧功德是心性里头本具的，本经出现品里面讲的智慧德相，这个功德里面就包括着德相。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众生有佛性，佛性里头具足智慧德相，它能现，自自然然会现的，现出来的国土啊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随诸众生，所以这个国土有法性土，法性土是平等，是讲理，是讲体。理跟体不是物质，

如果要说物质呢，那就不一样，它不是物质。所以法性身跟法性土，理上有，性上有，事上没有，找不到，相上也找不到。我们凡夫，不要说凡夫，九法界的众生，都见不到。唯有化身菩萨，他们知道。啊，为什么呢？九法界众生都没有离开相啊，着相啊，认为这个相啊是有的。如果没有相呢，认为这个是无，这是空。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跟九法界众生的看法不相同。虽然不同，佛能够随顺九法界众生，他自己见到的那个境界，他不说。为什么呢？说了你也不懂，那就不如不说。不说不是永久不说，暂时不说。等到你有那么高的境界了，跟你说你能够体会了，这个时候就跟你说了。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时节因缘，说的时候没到，所以是暂时的不说。华严经里面详细说出来了，用华严经是对化身菩萨说的。他们已经契入这个境界了，所以佛给他们说，没有人不懂。我们凡夫所见到的呢，有净土有秽土，这个净与秽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这个净就不是真净。所以化身、化身、化性身呢，跟化性土啊，那才叫真正纯净。但是我们想一想，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所现的身相，他们所现的这个居住环境，虽然也有相，那到底是不是净土呢？在他们自身确实是住净土，虽然经常有说三行十圣居果报，为佛一人。

人呢，住净土。啊，在经上有这个说法了。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我们今天这个身是果报，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果报。不单我们是果报，连三贤十圣，三贤是十住菩萨、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十地呢还包括等觉。换一句话说，除如来果地之外呀，全都是住的宝土啊！宝土里面有净有慧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前环境的真相啊。我们这一生到这个地球上来了，跟地球上这么多的众生在一起生活啊，自己要知道这个是宝土啊。宝土里面有共业有别业啊，别业是个人的啊。我这一生当中住世若干年，在这若干年当中种种的受用，这是别业所感啊，跟其他众生不相同的。这个大环境那是共业所感，与大众相同的。无论各个人贫富贵贱不相同，但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生活，都必须平等的受用啊，这个是相同的。你提譬如寒暑啊，气候的变化啊，四季这些等等啊，不分贫富贵贱呢，我们人人都是相同的，这属于共业。所以共业里面有不共业，就是别业；不共业里面有共业，这个里头的因缘很复杂了。这些事情通通都搞清楚了，我们才知道啊，我们生活的真相，自己也真正能够醒悟过来了，我这一生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觉悟的人知道念念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提升自己高品质的享受。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啊。生活享受达到最高究竟圆满，是如来果地啊。于是我们才晓得菩萨们不断向上提升，我们看到了我们明白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幕后这三个字所应见，这就是说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有种种不同，这桩事情我们不要向大处去看，我们往小处往近处，小处近处在哪里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讲地球之外无量无边无数的世界我们能力达不到，要不是听佛在经上所说的，我们确确实实连六根的能力都达不到。就我们现前六根能力所接触到的，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你看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们对于自身的生活周边的生活环境理解多少呢？绝大多数的不明了啊，不明了，于是真的是糊糊涂涂过了这一生。古人所谓是醉生梦死啊，活在这个世间呢，像酒喝醉了一样，迷惑颠倒。死了之后像做梦一样。梦说明这个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梦幻泡影啊。一生短短的几十年，确确实实一弹指就过去了。修行人学佛人不能不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印光大师在他自己佛堂佛像的背后写了一个很大的死字，那什么意思呢？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呢？那个死才是真的。人都怕死，

怕死就能不死了吗？怕死还是要死。所以，对于这桩事情，我们不必害怕了。我们要了解它。我们要明了，为什么会有死？死的意义何在？死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境界？这才是重要的课题。你能把这个课题提出来，这个世间其他问题都是小事了，小到不值得一提，小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这一生应该怎样过日子，怎样工作，怎样处事待人接物，也就是怎样对待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慢慢的契入佛菩萨境界了。光明遍照转法轮光明是智慧真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在懂得事实真相，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我们帮助众生，希望众生能早一天觉悟，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自己吃亏也好，上当也好，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值得。为什么呢？你仔细想想，你所谓的吃亏上当，那都是假的。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怎么样能帮助人？早一天，早一个小时，早一分钟，觉悟，得到佛法真实利益，这个人真有智慧。真有慈悲，具足智慧甚深功德海请看《赞圣劝听寄送第二首：十方刹海菩提意，佛无量劫皆严禁，为化众生是成熟。处心一切诸佛土，这个第一、第二两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的是说明佛出现在世间的意义。由此可知，我们对于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这个用意，我们认识得更清楚。

完全是帮助众生，转凡成圣。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也是法而如是。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各个器官，你要问他，你要起个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合作？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疑惑？没有冲突，什么原因呢？你去找，没有原因呢，这叫法而如是啊！你真的想通了，想明白了，你能够对刹土众生上到佛地，下至三途地狱，你都能够像身体各个器官这样的互助合作譬如我是个眼别人是耳，是鼻，是手，是足，没有理由的合作，没有理由的全心全力协助。这个脚脚趾我们就把它比喻作三途众生他或者受到一点伤了我们这个眼很关心，立刻就细心去给他观察了手马上就动手就给他帮忙了，这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这个我相信你不会去问，你不会去问为什么，不会去问呢什么原因。但是看到如果外面人佛菩萨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你会问他，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眼睛手帮助一个受伤的脚趾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个眼跟手是什么意思啊？哪一天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宇宙之间呢，这个社会上种种纷争的问题啊，你解决了，真正的解决，彻底圆满的解决。今天谈到这个解决社会冲突，你们想想，《华严经》才是最好的教材。真正告诉我们，虚空法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体我是什么呢？我是一根汗毛，我是一个细胞那许许多多的细胞组成了一个器官就像那时候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人组成了一个社会，组成了一个国家。

这个地球就好比是一个身体，一个国家就好像是一个器官，一个人呢就好像是一个细胞，一个毛孔。如果还要问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的话，这个身体永远不健康啊，常年在生病啊，全身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汗毛、每一个细胞都在受苦受难啊。如果觉悟了之后啊，那真正恢复健康。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离苦得乐。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是《大方广佛华严》的教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微尘毛孔里面有世界，第二首偈也开端，十方刹海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读这个句子知道了，十方刹海里面夜夜微尘，微尘里面又有十方刹海啊，微尘里面十方刹海里面又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又有十方刹海，夜夜微尘，无不如是。正报里面讲，是在讲微尘包括我们正报。微尘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原子、电子、粒子。都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们佛经称之微尘。这个正报身体也是微尘组合的嘛，所以正报里的细胞、正报里的毛孔、毛端，里面也是十方刹海啊。十方刹海里面。那些有情众生，毛孔毛端里头又有十方刹海，这是给你讲啊，宇宙之间事实的真相。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重叠。

这样的复杂，但是它有条不紊，一点都不乱，非常有秩序，绝不会出乱子，整体才是健康的。这个地球在过去也算是小康啊，现在出了毛病了。毛病怎么出来的呢？毛病是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不了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要改变环境，提出一个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言论是什么呢？人定胜天，人就是你的烦恼习气，要跟法尔如是来相争，麻烦出来了。你能争得过吗？最后还是争不过，最后还是回归到法尔自然，只是在那里出了一阵乱子而已。这一阵乱子是暂时把这个秩序啊搞乱了。众生要受苦难了。古人常讲苦尽甘来啊。必须受极大的痛苦，他才回过头来反省。不是受到极大的痛苦，他还不知道是自己过失，不知道是自己做错，还要受苦，还要受大苦，然后回过头来才会反省。认真一反省呢，才发现自己错了，这个时候回头是岸了。到你反省的时候，佛菩萨就来了，他来帮助你。你现在迷惑颠倒，不能回头，佛菩萨也来帮助你，暗中帮助，不给你说明，给你说明你不能接受啊，你还要批评，你还要反驳，那就是错上又要加错，苦上还要加苦，佛菩萨哪里会做这个事情？十方刹海，刚才说过，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重叠的世界，佛无量劫在眼前，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从来没有离开，从来没有舍弃过，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都在这里关怀照顾啊。庄严世界，净化世界，严禁为化众生使成熟啊，这块是教化了。诸佛菩萨在世间为我们示现庄严清净，这个严净两个字含义很广，心地的庄严清净，到身体形象的庄严清净，生活的庄严清净，展现给大家看了。

工作的庄严清净，待人接物的庄严清净，居住环境的庄严清净，这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他不说了，做出来给你看。你看出门道了，你再向他请教了，他详细给你解说。我们在这个经上，你看看前面完全是实相啊，做出来给你看。到这个地方，普贤菩萨才正式为我们讲解说明了。演说是先表演，然后再说话。你们想这味道？教化众生的目的，使成熟。成熟是什么呢？最低限度的帮助你的证得化身菩萨的境界。一般讲呢，果位证得化身菩萨境界，就是化身菩萨的果位了。可是绝不是以此为足啊，一定要帮助你证得究竟佛果。这个其中跟诸位说，没有条件，就像身体，一个身体各个器官这个互助合作一样，没有条件的。可是众生难化了，《地藏经》上讲得很好，阎浮提众生，阎浮提是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众生，习性刚强难化，佛说比起他方诸佛世界，在这个世间教化这些众生，比在他方诸佛国度教化众生要艰难得多啊！为什么艰难呢？这些众生呢，他太执着了，烦恼习气太深太重啊，很不容易接受。虽然如此，佛菩萨并不放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他不放弃，还是永远不停不息的在实现。一个人得度，就度一个人了，有两个人得度，就度两个人了。这个我们在过去看的很多啊，你看到许多宗派里面祖师大德的传人，就传一个啊，住在这个世间几十年呢，最后传人

一个人也不是，甚至自己这一生一辈子教化众生，到最后一个传人也没有，来不来呢？还

底下传人呢，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了善根，这善根没成熟。来生再来嘛，他跟这些人有缘吗？他种的善根吗？由此可知啊，这里头就非常可能啊，多生多世啊，成就一个人。佛的慈悲，佛的愿力，佛的耐力，不使凡人能够了解的。今天这个老师教的学生，学生不但不听，学生叛逆，但是不管怎么叛逆，甚至于侮辱老师，杀害老师，到来生来世的时候碰到这个老师，老师还是要来度你。过去世这个缘分在吗？总得要好几生好几世他才驯服了。就像那个驯兽师一样啊。你看了马戏团里面专门训练这些野兽的。狮子、虎狼野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呢，才把它驯服，它才听话了。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呢，就像这些毒蛇猛兽一样啊，很难驯服啊。但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生生世世啊，舍身受身呐，来帮助这些习性刚强的众生。那我们看到呢，他一生当中有几个传人，我们就晓得那都是无量劫驯服了的成就。这个佛菩萨他们得大自在啊，得大神通啊，他们没有障碍啊。华严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他的舍身受身是自在的。我们舍身受身不自在啊，我们受业力的支配，一点都不自在。现在我们学佛了尤其是学到了大方广佛华严这个课程，那我们就要知道应当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提升到什么舍身受身自在，一定要向法身菩萨们学习舍己为人，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对一切众生最重要是清净平等，清净心就是无条件。我为一切众生服务，绝对不。

我祈求众生一分一毫的报酬，你的心才清净，决定要平等，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今天讲一切处所平等对待，绝对没有这个好那个不好，绝对没有等差，没有等差，里面有等差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是缘不同。注意要知道，缘不同不是因不同啊，因是心啊，因是平等的啊，缘不同。这才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缘常常在变呢，因不变，缘常常在变。用清净平等觉的心，这个因地心，果报，无论是什么缘，果报都是殊胜的。纵然相上小有差别，实质上无不是向上提升的。与佛菩萨的境界渐渐靠近，幕后这一句“处心一切佛国土”，这是说这一句说明白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一切佛国土里？前面这两首七句说明白了，佛为这个出现在诸佛国土啊，在诸佛国土。我们学佛啊，真正学到了，就是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个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一定要靠自己啊。自己这个经教听久了，听熟了，真的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在心理上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把以往反复的心转变成佛菩萨的心呐，佛的心是什么呢？真诚、清净、平等。佛心呐，菩萨的心是什么呢？

慈悲喜舍。六度四摄菩萨行啊，我们真正是从今而后，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念念呢都是用真诚、清净、平等啊，用这个心，用慈悲六度四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佛弟子啊。佛经里面常讲如来真子，要不做这样一个转变，自己心里要明白，我是刚强难化的众生。佛菩萨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我驯服，慢慢来，等着瞧，不就这个事情吗？佛菩萨确实有耐心，总是还要好多生好多世啊。那么这个多生多世，诸位想想，要受许多苦难煎熬啊！这个没有法子。佛菩萨虽然在旁边叹息，可怜悯者，一点忙都帮不上。什么原因呢？自作孽嘛！这不是天作孽了，是自作孽了。自己不肯回头，自己不能觉悟，自己不愿意接受佛菩萨的帮助。佛菩萨对我们什么帮助呢？经教。诸位一定要知道，佛菩萨对九法界众生是教诲，这个帮助是教诲，千万不要想错了啊！他有什么神通啊，什么东西来加持你？所以学佛的人，真的学佛的人都很老实，很容易被人欺骗。给你灌个顶，哦，这就是加持你了，你觉得很开心，很满意了，试问问。你接受灌顶了，你是不是聪明智慧增长？是不是功德福德增长？仔细想一想，这灌顶之前跟灌顶之后没有什么差别吗？有几个人冷静地去想过？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都说得很清楚啊！我过去讲这个经也常常提起来。灌顶真正的意义啊，灌是传授啊，传授的。

顶是至高无上的大法。这样一讲，我们就明白了，灌顶是什么意思？是传授佛法里头至高无上的大法。我们今天展开《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读诵这个经文，句句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这些观点。我们每一天都在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观点，我们自己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是什么呢？如来天天给我们灌了，我们没有接受到。我们这里这个地方有一层障碍啊。他所灌的都流到四方四面去了，没有接受到啊。从什么地方呢？看到你没接受到呢？你没有发喜啊！如果你要接受到了，那就像前面所说的，你一定生无量的欢喜心啊！你尝到法味呀、你一定知道这个法味呀、绝对不是世间任何娱乐能够相比。那你就是真正得到了观顶。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是为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接触佛教，你如法修行也好，你背师叛道也好，你总算是与佛有缘了。你要做忤逆叛道的事情行，佛菩萨看到也欢喜也笑笑。为什么呢？你的前途是坎坷的，你造作的罪业是要在果报里面消除的。你要堕三途，你要堕地狱，你要经过一段长的时间，把这些罪统统都受尽了，你这个罪报啊消掉了，然后你又会遇到佛法，再遇到呢，那就不一样了，你就是好学生了，好弟子了，所以佛晓得，你现在想来学吗？行，也可以给你注册，但是你有业障，你把业障消掉，业障怎么消？业障要果报来消啊！好像一个世间人，他想来投靠你，但是你知道他犯罪了，犯罪上判刑了，你叫他，你去接受这个刑罚，判你三年，这个监禁，你去坐三年牢。三年出来再来找我，判你十年，十年出来之后再来找我，我一定接受你，就这个意思。佛是门中不谁一人的，极恶的人，就好像犯重罪，他判了重刑，要监禁十年。

监禁20年啊，没关系，10年20年之后我等你，你出来的时候我接纳你，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与佛有缘呢，这是多么可贵的一桩事情啊！那我们自己要觉悟，我们为什么不回头呢？啊，为什么还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呢？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不听佛的教诲，那就是刚才讲了，已经注册佛菩萨答应你，等你罪报受完之后再来。佛的教化你愿意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如果现在我们就随顺佛陀教诲，就听话，就依教奉行，那你的罪业就消除了。回头是岸啊！为什么要长劫在三途里头受满了罪，你才肯回头？啊，现在想回头啊？经不起诱惑啊！别人一引诱，那心又动了。啊，在这种情形怎么办？所以选择学习的环境啊，找一个清净的环境，避免一切诱惑。中国古时候祖师大德，我们这次到韩国到日本去参访，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修行道场都在深山，人迹罕至，一般人没有事情不会去，太远了，路太难走了。但是现在呢，现在情形变了，现在在这个隐秘的山林里面都开了公路，有的地方还有缆车，交通很方便，游客很多，游客很多呢，修行人就受染污了，破坏你的清净心了，难啊！在都市里面修行而不被染污，那是有相当定功的人。啊，有高度觉悟的人，就像华严里面所讲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他不妨碍。不到这个功夫，你在都市里面修行想成就，佛经上常讲的无有是处啊，一点都不假了。他叫你六根戒除六尘境界，都叫你烦心，我们今天讲操心了，你的心不住在道上。道是什么？道是清净，道是无为啊！如何能在这个社会里面跟大众相处，你真正做到清净无为，人家不管干什么都好，决定不操心，决定不过问，你会有成就，你肯定智慧增长，烦恼天天轻，智慧天天长。

你还有操心的事情。你还有忧虑的事情，你是凡夫啊！纵然想修道，你的道业不容易成就啊！像常讲啊，一切众生欲乐啊，他的欲望，他的爱好啊，能够随顺众生根性，这个。所以说呢，自己的根性呢，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这个欢喜啊，容易得多。如果自己不喜欢，啊，自己没有这个爱好，勉强的修学很困难。那么这种喜爱，从个人喜爱不相同，了解你过去生中学的根性不一样。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华严，现在一看华严就生欢喜啊！那别的经典的时候，这个欢喜心生不起来啊。生生世世学法华，看到法华经就喜欢，你就晓得过去生中啊，你曾经学过的啊。你要没有学过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偶然。所以修行不是一生的事情，多生多劫啊，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知道这一生的人生又遇到佛法了，一定在这一生当中要增长啊，要大幅度的把它提升，那这一生就没有空过了。现在时间到了。

果说佛教是教育，那么他的学校在哪里呢？如果说佛陀、菩萨是老师，那哪里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有专任科目吗？

0: 局长咖啡因，
1: 日语系办交流，热舞社选新社长，
2: 事情怎么那么多啊？而且还有好多讯息都还没有回哦。现在人的身份真的很多哎，
1: 以前人也会这么忙吗？
2: 菩萨呢？菩萨的耳朵应该很累吧，每天都要听那么多人呼喊他。
1: 观世音菩萨会，恩维，你还在学校吗？
2: 问你哦，西方三圣、四大菩萨、娑婆三圣、
1: 八大菩萨，
2: 怎么都有观世音菩萨啊？
1: 那这样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救度众生的啊？
3: 走进寺院庙宇里拿香拜拜，这个是台湾寺庙常见的画面。寺早期是国家管理机构，如大理寺、鸿胪寺等等，后来才成了佛教出家人修道的场所。那么庙它是祭祀祖先神明的地方，礼拜是人们表达对佛菩萨、祖宗神明的礼敬或是祈祷的一种虔诚的仪式。佛教的菩萨可以拜，道教的神明也可以拜，历史人物或是家族祖先都可以拜。往往许多的现代人觉得佛教里面的佛菩萨是神明，赋予其职责功能，然而佛菩萨真正的职责功能并不是人所赋予的，而是由佛菩萨在因地修行所发的愿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修行法门，度化众生的方式方法也因此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阿弥陀佛发48大愿，就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凡夫可以持命念佛往生净土，这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教化众生的方法。地藏菩萨是冥界教主，他的愿力是救度苦难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广为人知。那么想到观世音菩萨，你会想到什么呢？观世音菩萨发了哪一些愿呢？他发愿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寻找观世音菩萨，一起来看看吧。

0: 拜三下午要练球，很热哎。
1: 对吼，明天早上老师要找我哎。
0: 哎嗨，哎，下午有没有空要去打球啊？
2: 下午要开会。
0: 下午要开会哦。
2: 对啊，下午要开会，你要去哪里啊？
0: 我想去打球哎。
2: 可是老师要找你啊，要记得哦，不要忘
0: 了。好好好。
3: 学校是学习知识的环境，是我们培养兴趣的场域，也是老师们工作的地方。如果说佛教是教育，那么他的学校在哪里呢？如果说佛陀、菩萨是老师，那哪里是他们的办公室？也有专任科目吗？
4: 观世音菩萨是东亚民间普遍敬仰崇拜的菩萨，在各佛教图像或造像中，观世音菩萨像也最为常见，而且种类繁多，变化

0: 佛教经典上说，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广大，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即寻声覆感，使之离苦得乐，故人们尊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1: 观世音菩萨从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观察世间因生而能寻声救苦的菩萨。《悲华经大师品》里记载，阿弥陀佛多生多劫以前为转轮王，无真念，观世音为皇宫太子，当时有宝藏佛出现世间，太子不寻信仰三宝广修供养，宝藏佛问太子有何心愿，太子回答，我见世间众生受诸苦恼，我发愿让众生离苦得乐，在受苦时如果持我名号，只要我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我定使一切苦难消除，如果此愿不成，我永远不成佛。宝藏佛听了很感动，便赐名观世音，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最初发心及名号的由来。而在阿弥陀佛涅槃后，将候补成佛，于是观世音菩萨从太子变成了父王阿弥陀佛的左胁侍，至于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则是弟弟尼摩大势至菩萨，这便是所谓的西方三圣。
2: 道场是修道的场所，具体一点说，它可能是个寺院，可能是个教堂，也可能是个禅房。它可能在大马路上，可能在村落街坊，从功能意义延伸开来，可以说是弘扬教法的核心所在，或者说是教育学习的根据地。若按这个角度来思考，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哪里呢？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继承人，在极乐世界是不处菩萨。什么是不处菩萨呢？用譬喻来说，阿弥陀佛若是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离开学校之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的职位。由此可知，观世音菩萨的根本道场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0: 观世音菩萨也被称为娑婆三圣，在大乘佛教的宇宙观里，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是娑婆世界中最重要的教化者。观世音菩萨象征大悲，能够拔除众生的一切苦难。
1: 恩维，你看，这里真美。我们常听到四大菩萨、八大菩萨的说法，其实是佛教信仰中菩萨的组合。组合的形象代表的意义，或依不同宗派、不同地域而有所差异。
2: 四大菩萨分别是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四大菩萨代表佛教徒要学习的四种特质。普贤菩萨表实行，文殊菩萨表智慧，地藏菩萨表愿力，观音菩萨表慈悲。四大菩萨即是代表中国佛教的教学特质，要从地藏菩萨那里学习孝敬开始，进而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慈悲，文殊菩萨的大智慧，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四大菩萨，他们代表圆满的大圣佛法。慈悲是观世音菩萨的关键字。所谓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它与我们娑婆世界的因缘特别深。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称念观世音菩萨，他都一定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施予救度。
1: 愿我速度一切众，愿我早同法性生。大悲心陀罗尼经里是这么写的。慈悲不仅是观世音菩萨的关键字，更是观世音菩萨悲心愿力的具体体现。
2: 因为大慈大悲，于是救苦救难。随着观音信仰的传播与发展，各地也都有观音菩萨的道场。
0: 我曾经看到佛经上记载，有弟子向佛陀请教观世音菩萨的由来。佛陀说，观世音菩萨过去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才不现佛身，而化身为观世音菩萨，这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道家慈航的意思。这也是体现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为了解除众生的一切苦恼，观世音菩萨常应化到娑婆世界来，因此在民间的影响极为深远。
1: 观世音菩萨每年有三大节日，分别为诞辰、成道、出家纪念日。在这三个纪念日，佛教的寺院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法会。
2: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从古至今多有变化，这也正好说明菩萨道驾慈航，为度众生而随顺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度化对象，而示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在唐宋以后，中国开始出现多种不同造型的观音法像，多以女性为主，其慈悲的形象与传统中温柔慈母的印象相合，因此渐渐转化为女性形象。一方面可以亲近女性信众，另一方面也更能展现出如同母亲般的温柔慈悲，正符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以更具亲和力的形象来完成济世度众生的悲愿。随着大量观音菩萨应验故事的流通和汇集，以及各式各样有关观世音菩萨的艺术创作，使得观音信仰历久不衰。近代的宗派大师例如

0: 诗云，印光、太虚、印顺大师等等，也都十分推崇观音信仰，更加深了观音信仰的普及与流传。
1: 华严经理善财童子第二十七参，参访观世音菩萨，文中提到，于此南方有山，名普达洛迦山，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普达洛迦，依照梵语音声，也译作普陀洛迦、普陀洛迦、普陀洛、布达拉等，一般简称为普陀。这是普陀二字的由来。又因为经文中提到善财童子往南而行，后来逐渐发展出海天佛国、南海观音的意象。
0: 中国浙江舟山的普陀山，中国河北承德的普陀洛寺，印度的普陀洛迦山，日本纪伊的普陀洛，下野的日光岛，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南韩的洛山，台湾的龙山寺，内蒙紫竹寺等等，都有观音菩萨的道场。
1: 我们环视整个亚洲，观世音菩萨的圣地如此之多，都是为了度化人们，为了不同的对象而随众生的需求实现各种不同的身份。因此各地都有许多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民间故事与传说，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些在人间的观世音吧。
0: 吉祥水月观世音，宝光常吉照三途，姐姐愿称八难苦，周遍吉战大悲母。
2: 假设这个世界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为了求得解脱痛苦，称念我的名号，而为我天眼所见、天耳所闻，不能救脱其痛苦者，那我决定不成佛。与娑婆世界众生因缘几深的观世音菩萨，芸芸众生受苦受难的时候，念诵其名，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看完今天的影片，您是否对观世音菩萨有多一些认识了呢？下一集影片开始，我们就会走访各地，介绍一些人物与事迹，他们有着与观世音菩萨相同的精神，用自己或身边的故事来让我们明白观世音菩萨无所不在的故事。我们下一季见喽。

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为了替重病的父亲延续生命而发愿朝山。这样的孝心需要多大的毅力与愿力，让她在倾盆大雨中坚持四个小时的跪拜路程？而又是怎样的因缘，让她在日后将往生助念成为毕生的志愿？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集寻找观世音的真实故事。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会用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亲人祈求身体早日康复，或是求生孩子外出工作平安，还有考试顺利，增福增寿，消灾免难。有一位师姐，她曾在雷电交加中，为了祈求在加护病房的父亲能够脱离险境，而经历了4个小时的朝山行程。这样的毅力一般人是很难办得到的，正所谓非信不足以祈愿，非愿不足以祷行，非持名庙心不足满所愿而正所行。在华人社会中，不论电视剧还是某一些情境，偶尔都会听到几声阿弥陀佛的圣号，成念此佛号几乎人人都有经验吧。今天的来宾张凤娇师姐，阿弥陀佛，要来跟我们分享亲身的经验，有关于念佛的不可思议。张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想问你一下，您当志工已经很久，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之下觉得我要做这种社会服务呢？
1: 那时候刚好我要念大学，我父亲生意失败之后呢，突然就是举目无亲的感觉，然后都没有人替我们伸出援手。那时候我就对我自己发了一个愿，将来如果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会尽我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出社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做志工。那我第一个做志工其实是在巴黎教养院，是碰到一个玻璃娃娃，因为照顾玻璃娃娃的因素哦，去间接接触到佛法。
0: 您在服务这个期间，你有没有很值得分享的经验呢？
1: 在教养院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啊，他很严重，整个身体变形。每次礼拜天去做志工的时候，我就给他按摩，然后我在给他按摩的时候，我都念大悲咒，就是念大悲咒，然后给他按摩按摩，然后推他们去晒太阳。那持大悲咒，他那个手就那个变形的手，本来是这样卡住的哦，还竟然可以打开耶。对，那时候我对菩萨就感动，哇，如果这样子变形的这样子都会好，对一个初学佛的人来讲，它是一种很强力的、强有力的信心。
0: 是，
1: 因为这样子，我对观音菩萨、对阿弥陀佛的那种信心，自然而然就慢慢的累积具足了。
0: 您在学佛这个过程当中，听说有很多很奇妙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我父亲那时候，因为他自己可能有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突然的哈，就是糖尿病引发了20几种并发症，前面的43天，医生完全查不到病因，因为他一直在高烧到42度。都不退哦，医生就说他那个糖尿病引发病啊，他们也不敢去抽他的肺水，然后就叫我们准备后事。
2: 凤娇啊，爸爸无想要造成你的负担啊。
3: 袂啦，你哪会是负担？
2: 妹妹佫足细汉着。
3: 爸袂啦，你袂有代志个。
2: 我怕这次闪不过啊。
3: 没啦，你不要这样想啦。
1: 我爸哭着跟我讲说，我才50几岁啊，我还不想死。他说我真的还不想死。那我爸这样跟我讲，我怎么办？
2: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继续活下去吗？放掉。
3: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因为我爸生意失败的关系，我们几乎是没有亲戚朋友。那时候我才20啷当岁，我不管是社会的历练跟社会的那个朋友什么，是相当有限的。我唯一的在土城最近的就是承念禅寺，然后我看我爸哭着这样子，我只能去求佛。我那时候就跪在承念寺的朝山口，然后我就求菩萨说，我愿意舍寿10年换我爸爸的，延长他的寿命，祈求佛力加持他，至少让他活过60岁。然后我就愿意把朝山的功德呢回向给我爸爸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然后我就

0: 其实我那天去潮山的时候，就是风和日丽，是很好的天气。那潮到成天是大概三分之不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它那边有一个 观音菩萨，就开始变成阴天，然后就开后来就开始一滴两滴就开始下雨了。潮过那观音菩萨没多远，说就突然嘣砰，那个雷雨交加，像人家台语讲打雷公有没有那个？然后突然就是你拜下去的那时候，那个闪电啊，砰！然后那个国语讲说天打雷劈的那种感觉，你被他打了那一声，你真的是吓到哎、啊！后来就开始倾盆大雨，那个水啊，那个雨水简直就是用倒的，然后打在那个身上，哦，真的无敌痛，就好像我被杖刑在鞭打这样子，就是很痛。可是呢，我还是三步一跪，就是继续，因为我是发愿为我爸爸去祈求，要延我爸爸的寿命，所以我就一直每拜一拜，我都一直恳求，那就是忏悔。我也很感慨，我那时候也是想说，如果真的有佛啊，那么请佛听到我的心声啊、那我的每一声呢，就是在呼唤着佛。然后请佛听到我心中的呐喊，我的祈求。因为那时候坦白讲，那时候是可以说像完全是无助的状态。拜下去哈，真的那个都会，因为在忏悔，那忏悔的时候就会喝到雨水，然后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水是像倒的这样子啊，那倒的那个袖子，那个海青的袖子几乎是就把那个水接起来，你知道吗？你就必须要去把它扭碎，因为那个袖子就太重。那我就这样三步一跪拜到成殿寺，真的四个多小时。我朝上去的时候，我回向完之后，那雨真的就突然转小了。那我转小之后，我就下山换完衣服以后，再赶到医院去的时候，我爸所有的指数哦，竟然在那两三个小时那几个小时之间呢、啊，他完全恢复正常哎，尤其是那个肺积水已经积了四十几天了，竟然查完山他全部退了，就这样一天所有正常。清明节那一天出院了，住了清明那一天刚好第四十五天。
1: 净土念佛法门很特别，只要信有阿弥陀佛，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发愿要去，解行可以一起来，不必要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他的方便处。
2: 在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听经闻法？
0: 如果你临终没有一个正念，一个正知正见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将来死你要到哪里。然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善缘来诱导你一个正知正念的话，往生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常常听到有的人在他临终或者是在关怀病房，这临终的病房，他会有很多的幻象、幻听，他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恐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今天听到正法，把阿弥陀佛当作是一个祝福的话，那你在临终的时候，你的每一句阿弥陀佛，它都是会变成你的生生祝福。我们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要助念？因为亡者他如果有个正念，他没有那种临终的恐惧。子女啊，家里是谁啊，兄弟姐妹啊，我的孙子怎么办？你会有很多的舍不得，有很多的放不下。但是如果你听了佛法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你必须跨过的坎。如果你今天听经的时候，你听到说原来我接受了阿弥陀的祝福，我念佛好，我会得到阿弥陀的加倍跟祝福，我可以去到一个我想要去的无忧无虑，心想想到什么可以心想事成，什么都可以心如所愿的地方。

0: 要不要去？当然要去啊。
1: 师姐，你也是参加了助念团的，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助念呢？
0: 在我父母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其实因为接触到佛法，就会都会向他跟他慢慢分享啊，闲聊去谈到这个区块的事情。有时候在佛寺哦，你就会做义工的时候，你会可能是有个义工啊的家属突然怎么样往生，那大家那时候就会想说啊，要不要去跟他念佛，结结个缘，然后就是从这样断断续续、陆陆续续这样开始的。
1: 你在帮自己亲人助念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比较奇妙的事情？
0: 我爸爸在临终的时候啊，那时候住院在前面十几天，第十八天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讲，叫我推他去佛堂。那我推他去佛堂的时候，他自己在佛堂前面就发愿，他发愿他吃常素，然后现在开始念佛。我那时候就放了悟道师父、悟道法师的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给他听，然后他那时候自己忏悔发愿，临终的忏悔，这个功德力可能是真的很大。因为我爸往生的时候是预知时至的状态，虽然他是生病，我就跟我爸爸说，你有没有念佛？他说嗯，好。那我说，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的话，你就合掌，想说如果你见到佛的时候，你就不要挂念，然后呢，家里大家都在啊，我们家里也有我在，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啊。然后你见到佛，你就赶快看到阿弥陀佛，不要犹豫，你就赶快跟他去。他就跟我说好，点点头。就在我们大家回到家的时候，看护就打来跟我讲说，二姐，阿伯啊一声就走了。他那天往生的时候是元宵节嘛，助念的莲友到130-140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亲属。我们自己家人子女啊，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嘛，然后再加上孙子辈，就大概就当破160了，160的人在助念，我们家是几乎没有位置可以站的。那个磁场上，你就觉得说你是跟一个王者菩萨在共修，他的每个期，我们在那时候是在承天寺跟善果林都有坐期，那在善果林哈，刚好也做头期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悟道师父主法。中午休息的时间呢，我就绕那个善果林的佛堂绕佛念佛三匝，念佛三匝绕三圈，然后我要跪下去去祈请我父亲来参加善系念法会的时候，我在跪下去的那一刹那呢，是整个人是被电流电到，你知道吗？然后就呈现阿弥陀佛接引我父亲的那个西方接引图。所以我现在只要讲到阿弥陀佛，我那个西方接引图就出来了。我在念佛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阿弥陀来接引我爸爸那个画面，
1: 接引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0: 所以我妈妈又更殊胜，她本来要胃出血要开刀住院的，因为我念阿弥陀的念佛号的关系之后，她的病好了，所以她对阿弥陀是非常有信心，那她自己也开始念佛啊，逢人到处都叫人家念佛。她在往生一个月前，她就开始去他没见几十年没看过的朋友或者怎样，到处他就自己坐计程车去拜访那些朋友，然后去送礼去跟人家辞行了。他往生当天哦，他那一天37号早上，他去左邻右舍都跟人家辞行，而且跟我们家邻居巷口说，我跟你说我怕你就要回去，我怕你就要死了，这样哦。啊，给那些啊，然后他把自己的遗照拿去托了我们巷口的那个美法院，好、哦，他自己去把头洗好，身体洗好之后，他大概晚下午5-6点的时候回来，啊，他去把邻居那边全部辞行告知一遍，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我嫂嫂就说啊，你回来，伊讲，他说啊，我辛苦洗洗，他待没去困啊，然后我嫂嫂说到7-8点，奇怪，怎么没有醒？到底讲他会起来吃晚餐，结果他也没有。他就叫我妈，他发现我妈已经往生了。坦白讲，他是很善终啦。他从以前愿力就是要临终，就是去睡觉他就走了，没有病苦的这样就走了。在莲友就助念啊，然后我们全部就是如理如法秉照佛教仪式，帮我父母办佛事，所以我真的很感恩阿弥陀让我可以如理如法的为我的父母用佛教做这个仪式，而且啊都没有长辈的那种干扰啊、障碍啊，还是什么兄弟姐妹不和啊，然后来障碍你那个做这个佛事的事情。

0: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死亡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因为是生命的尽头，也是因为死后的世界长怎么样我们也都不清楚，再来我们也无法再一次看到我们的亲人，也带不走我们人世间的财物等等。但是听完师姐刚刚的分享，我都会觉得佛菩萨的加持，自己的念力修行，都会把这种恶缘转成一个福德，让他的父母亲都有一个善终，就是一个无福之意吧。
1: 一心念佛，念佛就是行。我相信了，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天天念阿弥陀佛就是行，行后面就有解有证，84000法门，其他的法门都是先解后行，净土法门特别容易，特别简单，道理就在此地。
0: 从刚刚你这个言谈当中，都会觉得你是非常虔诚的，你的信心都非常的强大的一个居士。那在对于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来讲，我们该怎么做比较好？
2: 其实我觉得该怎么做哈，不是问别人，而问自己。我觉得我们佛教常常有讲的话，你老实吗？哈，你老实吗？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很多障碍，就是不够老实。就因为我们贪嗔痴嘛，贪心想获得什么，但是如果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做，老实做自己，然后老实的诚诚实实的去依着佛法的经教，然后去落实，不是说只有念佛，你的食衣住行行住坐卧所有的事情行为举止，如果你没有去落实，其实你自己也是会有障碍。所以我觉得我最根本现在要做就是老实，不管做什么就是老实落实，这个很重要。哦，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对，
0: 总之两句话，第一句老实念真能干，第二句看得破放得下。
1: 张凤娇师姐沐浴在佛恩之中，她有说不尽的感恩，能度化父母亲念佛往生，这真的是人世间至孝啊。
0: 人命在呼吸之间，然而面对死亡，无论有无宗教信仰，形式上都会希望所关怀的人心灵能安全脱离这个世界，并转换到另一个层次而没有遗憾。祝福我们能够从有限的生命走入无限的生命。
1: 习哉延命观世音，灭诸咒诅毒怨害，玄世留爱轮回种，紫金光照觉沧海。
3: 礼敬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您的慈悲摄受之下，让我们知道了极乐世界的美好，让我们知道了成年名号的利益。一句句南无阿弥陀佛，一声声南无观世音菩萨，回向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三宝弟子恩为至诚叩拜。
1: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孝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孝女身而为说法。

0: 家都说世上只有母亲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论母亲这个主题。讲到母亲，你们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啊？
1: 妈妈很凶，
2: 是吗？我觉得是温柔又带一点严格。
1: 温柔带点严格，
2: 对啊，对，你觉得嘞？
3: 我也这么认为。
4: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5: 举掌干第一。
6: 印象中，我的母亲是慈祥温柔，从小呵护我们长大，但有时候也会叨叨絮絮地顶住我们。其实这就是母亲对孩子的一种关爱，生怕我们不懂世故人情，在社会上吃了亏。可能这也是母亲从上一代人传承下来一种对子女表达关爱的方式。
1: 在国中高中的时候，他最常教我就是要认真读书，
7: 做事要多用一点心，然后眼光要放亮，然后朋友要慎选，
8: 不要乱花钱，要节省一点，
9: 提醒我要吃饱饭，
7: 长辈说的话要用心记，
10: 如果不把饭吃完的话，你下辈子会没有饭吃。
11: 我没有妈妈，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从小是跟阿妈一起长大，阿妈最常说的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就是吃的东西要把它吃完。

0: 一起超车纠纷引来杀机。台北市京城发生因为超车而引起的互殴杀人事件，警方也在接获民众报案后迅速出动快打。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所学校也发生骇人的校园枪击案，
1: 都是负面的新闻。
0: 19岁的男学生因长期受到霸凌，进而在……
1: 你不要看好了，看一下手机。怎么都是这么负面的广告，打打杀杀，还好多电动玩具的广告。哎，越看心情越不好，听个广播好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城广播电台。
0: 今天新城广播将为您分享一则如何为孩子找到贵人以及帮助孩子趋吉避凶的方法。在古代传统的社会，教养与启蒙的教育是母亲的责任，所以母亲给人一种很伟大的形象。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女子在传统古社会里地位低，甚至是没有地位的，这种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圣贤从哪里来的？圣贤是母亲教出来的，没有圣贤的母亲，也就没有圣贤的儿子。古时候，文王母亲太仁在怀孕的时候，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耳朵不听不好的事情，这是为了让她腹中胎儿小孩也受这个气氛感染，所以小孩生出来之后好教听话。
1: 原来古时候就是用胎教这种方法，看来要效法文王的母亲太仁，这十个月我们要好好配合咯。
0: 孩子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多个日子，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好的规矩，他自然就学会了。自己跟着丈夫孝顺父母，小孩在旁边看着，慢慢的他也就学会孝顺的重要性。所以古谚语有一

0: 句话说，三岁看八十，这一千天他学的八十岁都不会变，这叫同盟养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弟子规》，你不去学它，你永远不知道。一旦你学了，而且越学越欢喜，这个恭敬心油然而生，孝顺心便在心中滋生起来。这些都是能帮助孩子遇到贵人，以及替孩子找到趋吉避凶的方法。
1: 弟子规是爸爸妈妈做给小孩看的，不是叫小孩背的。那宝宝，我们也要一起学习弟子规哦。
2: 这个时代的家庭多数是双薪家庭，父母亲都必须外出工作，因此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就转而落在爷爷奶奶、保姆、外佣、安亲班，甚至电视、手机跟网络。啊，有多数的爷爷奶奶都教得很好，但是子女对父母亲相处的时间就变得很少，很难注意到孩子的变化。其实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母亲这个角色不仅仅是要守护孩子的身，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心。
1: 妈妈，你之前生小孩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好紧张哦。
3: 不用紧张了，顺其自然就好。哦，你现在有肚子痛啊？
1: 对，好，是肚子痛的感觉。
3: 你打个电话去医院。
4: 好，打电话问一下。
5: 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
0: 母亲除了生育我们、养育我们之外，更在我们出生之后肩负起教育我们的重责大任。

0: 阿公阿嬤早安。
1: 早安。
0: 昨晚真的好吗？
2: 做得很好，
1: 乖孙，你今天也起得很早啊。你有刷牙洗脸吗？
0: 有。
1: 啊、哦，今天要上学嘛啊、哦。等一下吃饱饭后要去上学，走路小心啊。
0: 好。
1: 好，很乖很乖，好。
0: 爸爸早安。
3: 早。那、啊、今天学校要上什么课？
0: 《弟子规》。
3: 弟子规啊、哦，好，很好。妈妈在厨房，安心跟妈妈问早。
0: 好，
3: 往这边走过去。
0: 妈妈早安。
4: 早安。
0: 为什么每次我们起床都要跟爷爷奶奶说早安？哦，
4: 问候是一种关心的感觉啊。嗯、妈妈跟你说早安，你有没有很开心？
0: 有，早安。
4: 好，早安，快去洗手。嗯，等一下帮我摆碗筷哦，早上洗干净哦。
5: 好的家庭教育，除了能让小孩明白自律的重要，父母的身教也能让小孩耳濡目染，养成良好的习惯。
3: 先问你哦，我们用哪一只手 用餐？
0: 右
3: 手，对不对、嗯、所以呢，我们筷子放在碗的右边。
4: 碗筷现在摆好了，接下来呢？
0: 那就请爷爷奶奶吃饭。
4: 好乖，
0: 妈马上去。
6: 现代的教育大多数重视知识与才艺的传达，往往忽略品德和人和的教育。透过父母亲的身教和言教，希望能带给孩子一辈子受用的，就是让孩子懂得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让孩子能够处处遇贵人。
7: 看完刚刚的影片，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母亲在生育和教育我们是非常伟大还有辛苦的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受访者，看完影片后他们的感想还有心得吧。

0: 母亲这个角色真的是很像观音菩萨。影片中有提到说弟子规啊，还没有接触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性都是蛮浮躁的，打来打去的影片啊，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嘛，然后就很容易就看了就觉得哦很有趣，然后就一直这样看，但是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
1: 照顾三个子女，然后又要照顾我啊，然后就会觉得还要就是扛起很多家里的一些问题什么的，就是觉得他很厉害。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就不是一个就是很乖的小孩，可能非常的叛逆。
2: 因为年轻的时候很会赚钱，所以你不会，你会以为你永远都可以这样子赚钱。你不再能够赚这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还好我有存一些钱，所以我才能够面对现在的一个突发的状况。还好妈妈以前有这样提醒我，虽然我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也会觉得说要这样子提醒自己的小孩。
3: 从我妈妈的身教言教上面可以感受到，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弟子规。比如说她第一个，她把家庭也照顾好了，第二个就是说她对她的兄弟姐妹，包含对我父母亲的兄弟姐妹，到现在都非常的照顾，在他身上学习到可以去替他人着想。对，
4: 因为我们小时候啊，我们都吃很少有吃的东西，常常吃的是番薯钱，所以现在觉得说我们能够吃饱饭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你看，也要去捡柴火，养过猪还养过羊，然后就去挑那些厨余。我常常喜欢就我抱他啦，或者是抓抓他的手啊，就是感觉到他的手啊都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所以就是感觉就是说能够吃到一个现在能够一个白米饭啊，真的是这个他觉得这是很满足的事情。
5: 我们常常会把母亲比喻为观世音菩萨，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而母亲的形象对子女的爱护与包容，也让我们直接有着同样的联想。不少父母亲因为谈吐便利，未经适当的筛选，给孩子提供漫画、卡通、电视、手机、网络来陪伴小孩，只要小孩不吵不闹，开心就好。这样的图方便容易助长孩子在错误的环节里学习贪心、杀戮、窃盗、邪淫等等，而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未来就可能变成家中的恐怖分子。
1: 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就是每次就是太晚吃饭，然后该吃饭的时间点要好好吃饭，然后人不舒服就要看医生，不要觉得自己就是医生。然后谢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长大，然后我爱你。
6: 感谢妈妈从小到大这样子教育我们，也让我有一个，也调养我建立起一个叫正确的心态。然后也感谢妈妈一直以来默默的为我们付出，谢谢。
3: 在外面，因为在出外工作，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一些人事上面的问题，也会说，哎，偷偷的，真的是会很伤心，也会感觉的说，如果说今天我在我父母亲身边的话，我是不是会更幸福？妈妈，谢谢你照顾我们，也为我们这一生也为我操碎了心啊！谢谢，感谢妈妈，妈妈，我爱你。
2: 妈妈，很谢谢你，到八十几岁还这样照顾我们，照顾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兄弟姐妹。而且妈妈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在我工作最忙的时候，也帮助我照顾我的女儿，所以我很感谢妈妈。
4: 真的是很感恩妈妈，很感恩你，
7: 谢谢你妈妈这么多年辛苦把我养育成人，谢谢。
0: 谢谢妈妈，我爱你。
5: 影片中的母亲用身教来教育孩子，让孩子懂得礼，学习生活中的应对进退，让孩子扎下孝敬的根。但根扎得稳， 孩子自然就会体恤父母的心，不会学坏，社会的负面新闻案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母亲对我们的顶礼与管教，其实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要我们从因上下手，避免将来不好的果报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下次再见。
8: 清净洒水观世音，妙湛慈母化阎浮，如海映现西平等，普济寒士出三途。
9: 想到妈妈平常会对我常说的话，如果我人在外面的话，她大概就是会一直问我说，在哪里啦？到家了吗？吃饭了没？几点回家？还是什么的。有时候熬夜读书写作业，她就会说，哎呀，赶快去睡了，赶快去睡了，不要再读了，明天再读啦。现在想想，其实妈妈这样子养育我、生育我，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今天这个节目刚好也邀请到了我妈妈到了现场，所以我也想要跟妈妈说一声，妈妈辛苦了，然后我也很爱你，然后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8: 若有国土众生因以母亲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母亲身而为说法。

中国过去小学生啊，读书的时候，开始都是读《三字经》。那么这个《三字经》啊，虽然是小孩子开始读的一个一本书啊。但是这里面呢，包含的意思很多，它有经书，有这个历史，有做人的这个种种的道理，这里面都包含的很多了，所以在小学生读这本书的时候啊，过去开始只是读啊，读诵这个之后能够背了，然后再开讲。开讲呢，也只能够，这个很浅的讲。就这个儿童们呢，他所能了解的，来讲，如果讲的深了，小孩子们是听不懂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感觉到啊，儿童读这本经啊，必须由儿童的父母以及学校的老师，跟他这个，时常的跟他，讲解。随着儿童的年龄，这个有不同的讲解的这个意思。这部《三字经》，那么根据古人注解的，是在宋朝，宋朝有位学问很好的，叫做王应麟，王就是周武郑王的那个王，应就应该不应该那个应。麟就是麒麟凤凰那个麟字，那么他是南宋人，这个在他编的这个《三字经》之前，中国的

儿童读本子，有千字文，还有更早的叫做急救章。自从有了三字经以后啊，那么千字文还有人读，那么三字经呢，读的人就是很普遍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看这个很简单的、浅显的讲这部经。三字经呢，三个字一句，经这个字呢，就中国文化来讲，凡是这个书里面呢，讲的这个道理呀，永久的都有它的价值。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即使经啊，它这里道理啊，都有它的价值在那里。这个价值是教育的价值。换句话说，三字经，那么就今天这个时代来讲，不但在中国，儿童们要读啊，就是在世界各国的，他们如果要知道怎样教育儿童，把握了教育的根本，那么都要教他们的儿童啊读这部经。那么现在呢，就看这个经的内容了。三个字一句，是因为儿童们呢年纪小啊，好念。三个字一句啊，念起来很容易。第一句啊，人之初。第二句呢，性本善。简单的讲，人之初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刚刚从父母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在出生的时候，性本身呢，性是就这个儒家的学术来讲，就是天性。这个四书里边有一部《中庸》，那《中庸》是从《礼记》里面提出来的。那么《中庸》里面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根据这一句经文讲啊，这个心就是天性啊。所谓天性是天然的。我们人的天性本来就有的，不是人为的，不是从学习学来的，本来就有这个性，这叫天性，也叫本性。那么这个天性啊，要彻底的讲的话，它是我们人人都有的这个性。那么这个性是，虽是人人都有呢，但是我们都，不认识它，因为这个性呢，我们中国

讲求学，比如说孔夫子啊，教我们求学啊，他教的学生啊，最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教他的学生学作为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做圣人呢？就凭自己都有这个心，把这个心啊，完全呢、自己明了了，也见到自己这个心了，就成就圣人了，成为圣人。我们现在这个。虽然有这性，自己不了解呀，成就圣人这个性完全都自己见到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孔夫子的教育，从浅处往深处来学的。浅处来讲，我们学啊，学做人之道。从深处来讲啊，就是把这心完全，这个把它明了出来。明了出来有什么好处啊？各位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从人之初。我们从那个有父母把我们呢，那个生下来以后啊，在出生的时候这里是讲心的本善的。要知道啊，这是讲心本善呢。人之初这个生下来以后啊，就有痛苦的。为什么有痛苦呢？生下来，这个衣食种种的需要，不见得人人都那么富足啊。有的贫穷啊，有的这个衣食都没有的，住的屋子啊也没有。这还不算，还有生病的时候。生病这还不算，活到年纪老的时候啊，老有老的痛苦，老痛苦还不算，到最后还有死的时候，有生，有病，有老，有死，这是我们人到世间来呀，这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就问孔子关于这个生死的问题。这是记在《论语》里面，孔子就跟他讲，你要知道死的什么问题呀，必须要了解人的怎么生来的，生与死啊，这个整体的讲，这才讲得明白。就是把生与死，生怎么来的，死了以后又到哪里去？这个我们一般人呢，不学儒家的学术，也就是说，我们不学中国文化的，我们不能彻底明了。要彻底明了，就必须知道这个心。心这个字啊。我们人人都有啊，要知道这个心是没有生老病死这些现象的。我们一旦学这个三字经，把这个心字学到了，那么自己见到本心的话，那就真正见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我了。那是真。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生有死，这是假我，这是小我。那么这个心字啊，上面没有这些小我，没有生死这些假象，所以学到这个心字啊，就能一步一步的成就圣人。那就生死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字啊，小孩子、儿童们他不会听得懂的。但是我们做儿童的父母、做家长的、做学校的老师们，对于这个字啊，就是《三字经》里面开头这个第二句啊，要确认，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学的话，从这个开始，儿童开始求学，一直学到老，未必就能把它学到了。这个当中，有知，对他这个，有了解他的道理。了解道理之后，还要一步一步的去学，去学习，那么这个是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得到的？虽然如此啊，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做儿童家长，做学校的老师们，你在教自己的子弟。教你的学生，你就能够把握着教育的根本，能够指导儿童啊，从这个根本上去学的话，那么他这个做人之道学得好，一步一步的可以学到。贤人、圣人，这是教育的根本。那么，懂得这个教育根本呢，其他的学问呢，不是不学，也要学，学校这些课程都要学。但是啊，有这个教育根本的话，那么。有这个根本的教育，在启发了学校里，无论在小学里边，在中学里面，到大学，甚至到研究所，有这个根本教育在启发的时候啊，那些世间的学术啊，都能学得更好，更有效率。而且把那些学术啊，都能提升到跟这个根本教育啊一致的，它有这么重要，所以《三字经》里面呢，在一开始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呐，本来这个“性”字，讲到彻底的意思啊。他没有善恶可讲的，不能讲善，也不能讲恶，因为善与恶是相对性那么讲性善的时候啊，孔子以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是提倡性善，到后来比孟子稍微时间晚一点。那么有荀子，他就讲性恶，所以善恶是相对的讲啊。虽是相对的讲，善恶呢，性本善，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它。就相对的来讲啊，教学生啊，从善的这方面去理解。比较从恶的方面理解呀，要好，没有副作用；从恶的方面

去理解呀，那这个副作用很多，流弊很多。那这个教育方面呢，这个不应当采取的。

可以开发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啊，就是与这个心，很近了，就近乎本心了。这是一个意思。再就第二个意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拿这个扇子啊，来形容本性的。本性它是啊，没有形象，它是个哲学所讲的本体。本体是空空洞洞的，没有像啊。那你怎么样解释呢？就拿一个最好这个字来形容它，所以就儒家的这个学术来讲，讲的最好的一个字就是个扇子啊，就拿这个扇子来解释心啊，让我们从这个字来，这个去理解这个心的意义呀，那么这个。也可以这么说的。那么，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呢，就是《三字经》里边的，一开始就教我们呢，怎么样教儿童呢？就是教儿童开始就从善的方面去学，确认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心是善的，没有任何这个一个罪恶啊，那么认识这个善的时候，以后从这个小孩子来学的时候，就从处处时时刻刻的就要启发他的这个善的心理，让他处处修善，不要修这个恶，这是开头啊，这两句，这个心字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字呢，不是儿童现在就能明了的，必须这个儿童家长们、学校的老师们。你要指导儿童啊，老师们指导学生啊，就要随着儿童这个年龄的成长，他所受的教育也跟着他成长。儿童到什么年龄的时候，他渐渐接受知识、接受教育能力要提升了，你跟他讲这个心啊，又。跟着他提升，有深一层的讲。做老师们的，以至于做家长们的，你的子弟，你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接触了世间的那个学校的这些各种课程，各种课程呢讲的那个学术啊，现在很复杂的。不见得都是对的，除了科学，它是没有什么善恶可讲，它是中性的，还有其他的那些学说啊，不纯粹，那么做老师的人呢，你从这个性子本性这上面呢，你就可以随时。随着学生到什么程度，你都可以把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来指导他，由他自己把握着这个根本的教育啊，来领导学习学校的那些课程。那样的话，只学好，不会学偏了，就有这么重要。那么因此啊。你学生、家长、老师们呢，你就可以这个自己这个可以对学生啊，无论在。

什么阶段，你都是他的老师，都可以正确的辅导他，往这个学贤人、学圣人这个路上去走。学贤人、学圣人，除了他自己有好处，最后能够解决生死问题之外，他学圣人、学贤人呢，不是自己在学，也要把他自己所知道这个学术往外去，这个转过来教化别人呢。比如说你的学生，经过你的辅导，他在学校里面呢，知道这个教育的根本了，他也可以来转过来教化他的同学们，也让他们的同学们呢，也了解这个教育的根本。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教育的叫君子儒啊。这叫人人这个教育啊，对于社会人性都要整体的都能改善，社会的那些不良的风俗都能把它转移过来。所以这个把握了这个根本的教育啊，你不但教了自己的学生，也连带呀。对于这个社会教育，普遍呢都受到你的教化。那你这个老师啊，不但是学校的老师，也是社会大众的老师，也是全体的，你在中国你是中国的老师，把这个学术推广到世界，你是全世界的老师。你是这个家长，你不但你是你自己这个子弟的老师，你也是他人的这个儿童的老师。这样想想看，我们把这个根本教育一宣扬开来之后，那些中国文化讲的。一开始讲，从小学就一直到大学，着眼点不是讲个人的了，由个人推己及人，从个人推广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学校、自己的社会，以至于这个全国。再推广到普天之下，这是中国学术的这个特点呢。那么你想想看，我们的教育重要不重要啊？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这样的这个到处不是天灾就是人祸，那么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们呢，这些灾难很多，就是像这个美国，在现在这个世界说是最富强的国家，它还经常有恐怖呢，恐怕的恐怖分子随时在破坏它，它也恐怖啊，它有这个恐怖。在那，他也是，全国的老百姓心里也没有安全呢。根本问题，那么要想改善这个问题呀，免得世界人呢都那些恐怖把它免除掉。使得世界都能够永久和平，人人都能够心里都有安全，那必得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从小学开始，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就把握这个性字，性字学到。

错了，自己固然解决生死问题了，影响到这个社会、人心，一体的向善。那么这时啊，这个推广到全世界，那是真正能够得到世界永久和平。所以这两句啊是很重要的，所以特地多花一点时间。往下呢，不能这样讲了，这样讲啊，那个固然小学生听不懂啊，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实际上也一下子讲不透彻。讲透彻的话，必须孔夫子来讲。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距离孔夫子那么远，就连孔夫子那些学生，我们也比不上他了。孔夫子学生那些大贤人，他对于这个字都了解他们修持都有非常好的功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两句啊，只能讲到这里为止。下边这两句，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话是孔夫子讲的。那孔夫子讲的是对他学生说的了。那么是记载在这个《论语》里面。你看孔子讲这两句话，就没有讲是善的，是恶的，没有说。孔子对于这个心，既不讲善，也不讲恶，只讲这个呢，讲相近相远。相近相远是就什么地方讲的呢？心这个是它的本体没有相的，有了相，有这个本体，起了这个相，这个相呢还是没有善，没有恶。比如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身体。无论什么人的身体，古时候做天子，他的身体，一般老百姓他的身体，一般老百姓的有好人有坏人。那做天子到后来，也有明君，也有暴君，有善有恶。但是他们这个身体，你说他是善是恶的吗？没有。所以，心的本体是没有相的，起了相，有了身体了，这个还是没有善恶。有善有恶是什么呢？心理，这个心理呀。不是那个真心，不是那个心。从心里面起来这个作用啊，那是没有善恶的。就是我们普通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完全自己的迷迷糊糊的呀，那个。只认识我们自己现在这个身体，能够思想，能够动作，这个身体有思想，这个心理，只承认这个是我。刚才说了，这是小我啊。那么这是个小我什么呢？他的言语，他的心理，这是种习气。习气有善有恶的，那么
这两句话跟前面的

人之初啊，从人开始出生的时候，心是善的。那么这个生下来以后，这个习气呀，顺着这个习气，顺着这个习气呢，那就有善有恶的了，这个。一出生以后，父母懂得这个教育，处处啊让小孩子啊向这个本心上去学，教学生啊，教这个小孩子啊，处处向这个善的方面学，向善的方面学啊，就近乎本心了。如果不懂这个教育这个道理的话，顺着儿童啊，往这个习气上面学，儿童的习气呀，他在未生之前呢，没有生下来之前呢，就有啊，这个是过去式都有啊，不过不那么显著而已。生下来以后啊，在未生之前是先天的，生下来以后是后天的。后天这个习从哪里呢？就从家庭里的人，在社会上人，在学校里边的这个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感染。哪种这个习气呀？古时候如此，在现代还是这样的。那这个习气呀，好的少，不好的多。你要顺着儿童的这个，让他去，这个在家庭里不去教他，到学校里面呢，也不拿这个根本的教育来教他，让他顺着他的习气来发展，顺着他在社会上看见那些罪恶的事情啊，让他去学习，拿这个一天一天的跟这个本性上远了，越到后来越远。所以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呢，意思是这样。那么教他完全向本性上去学，时时刻刻指导他从理性上，性是有道理的，从理性上去开发他的良知良能，启发他的善心，就跟那个心呢，一天一天接近。如果不是这样的指导他学的话，教他顺着他的这个习气，尤其现在来讲，很多的这些恶习气、坏的习气，越到后来越距离理性。远了，距离本性远呢，那这个人呢，这个你在家庭里教他一个成为一个好子弟，那就办不到；在社会人群教他做一个好国民，也办不到。所以，性相近，习相远呢，它有这么重要。就是接着前面讲的，儿童一生下来就要指导他向这个善的这方面学啊，这还是从浅见方面来讲，中国古时候懂的这个教育原理呀，不但从儿童生下来教啊，儿童一。

入胎，妇女这个母亲呢，一怀孕了，这个做母亲的人呢，他就要注重胎的教化了。儿童一入了胎的时候啊，做母亲的人呢，他眼对外面不正当的这个东西，他不要去看。外面那些不正当的声音，也不要去听。比如说现在那些黄色的音乐不能听，这个那些犯罪的事情，杀人放火的那些事情，看到了也不要看，听到了也不要听。为什么呢？在胎里边这些，这个婴儿啊，看了听了就影响这个胎儿。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母亲呢怀了胎之后啊，吃东西都要注意了，刺激性的东西，过分的酸的、过分的辣的，这个不能多吃。这个那个荤的那个东西呀、肉类呀，也不能多吃。这个因为那些东西呀、都是影响胎儿成长。这个做一个这个孕妇啊，饮食起居、身体、行住坐卧，一切都要端正啊，生怕影响那儿在胎里边的儿童啊。这个还不能随便发脾气，这个喜怒哀乐，这个心理呀，保持中和。过于喜，也影响了胎儿；过于这个发怒，更是影响胎儿。所谓喜怒哀乐啊，都要自己能够控制，这都是胎教啊。过去的那些懂得教育的，中国那些做父母的呀，都是这样教育他这个儿女，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这里讲性本善呢，生下来就是善的，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娘胎里边呢，那些就受到好的教育了。生下来就是善的，这样说起来，那么这个性相近，习相远呢，可以了解，这是中国的教育啊，讲到深处啊，是讲到那个程度啊，那这个再看看我们现代的教育，就知道。那么，在台湾讲这个教育改革，那提倡教育改革这些教育家们呢，我在这里很诚恳的啊，希望他们呢，虽然他们都是现在有的在这个教育这个行政是高位置上面，有的在这个教育的这个教的这个大学。实际上，他要对于中国文化多了解一点，对于中国这个教育原理呀，要了解。了解从哪了解？我劝他还要看看呢，读一读《三字经》啊，《三字经》在台湾这些讲教育改革这些专家们呢，他要把这个《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呢？他要了解个几分之几的话，对于教育改革啊，那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改革了，就不会乱了。这个下边啊，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苟是啊，当诚字讲，是很诚实的一个诚。不教，诚然，这个是养下来这个儿女吧，或者在家庭里面，或是上了小学了。你真的不教他的话，那怎么呢？性乃迁呐，他的这个，这个本性啊，本来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自己本性已经不认识了，都是习气在那里指导我们。那么，如果说再不加以教，不教他修这个善的这个事情，不启发他的良知良能，那么这个小孩的心啊，他就迁了。什么迁呢？就是习相远，遇到后来呀。这个本性啊，遇到后来他是越是，不了解了，越不了解自己本性，他做事情也好，对待别人也好，只晓得自私自利，不会同情人家的，不会这个。来善意待人家的，甚至于他也把别人的善意也误会为是恶的意思。这样的人呢，就叫做性乃迁呐。从这个本性善的这一方面，迁移到恶的这一方面，这就是不用这个。中国文化这个教育根本呢，来教他的话，他这个天性就变了，变成恶性的了。教呢，这里是叫我们注重要教了，教什么呢？教之道，贵以专呢。教小孩子的道理，当然不能够教他。这样讲这个道理给他听，怎么个教法子呢？处处依照儿童所了解的他的事情，让他从这个事情上面教他。比如说小孩子这个在不懂事的时候，处处看他，看好的东西，听好的声音，拿着音乐来讲，小孩子又是不讲话，不会讲话，拿着好的音乐让他听，他就有，在他心里有好的影响，拿这个颜色，好的颜色给他听，给他看，他也对他影响也有发生教化的作用。等他将那个长大的时候，可以做点家事了，教导他洒扫应对，教他怎么样扫地，古时候那个地啊，不像我们现在那个地铺得很好，有的是这个用那个用种种这个装饰起来，地面非常好啊。古时候这泥土地啊。泥土地在扫的时候啊，先用水
把它撒一撒，然后扫。

跑起来啊，那个灰土啊不会飞扬起来，所以叫学生呢，叫儿童啊洒扫。你扫地的时候先洒水，然后再扫地，学这个规矩，学办事这种程序。应对呢，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称呼父母？怎么样称呼哥哥、姐姐、妹妹、弟弟，各有各的称呼，不能直接称呼名字，啊。那么这就是从小来教他，有客人来了，那么怎么样？家长要介绍，把这个儿童介绍给客人，那么客人，你这个儿童啊，怎么样？对客人表现礼貌，这叫应对进退呀，这就从小，这是这个儿童知道的，也可以从行为上去教育他，这是教养之道，这些处处教他学规矩，学正当的这种行为，那么对人来讲。叫他学同情人家，处处存着这个以这个善意来待人，这是儿童都了解的。贵以专呢，专是要专心，除了专心以外呀，他这个儿童从原来讲，从这个入胎的时候，到了出胎，出胎以后长大到这个能够教他洒扫应对，然后到了学校，就用这个教他这个学规矩，这个学这个善意，启发他的这个良知良能。随着他的学习的层次，他的年龄，跟着他这个一贯的去教啊，这叫做专呢、不能说哦，他在小学里我们这样教，到了中学了，那我就放弃了，让中学老师去教了。那么，或者教到中学，他入了大学了啊，入了大学呢，他自己懂得怎么学了，就让他自己学吧，这都不行的呀。你做家长的，你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在哪一个阶段，就有哪一个阶段的老师啊，就依照我们中国的这个。讲究这个教育原理，就一贯的去教他，不要学坏了。你做家长的更辛苦，从这个入了胎、出了胎，然后到学校，学校这个儿童啊，到了这个入了大学了，入了研究所了。研究所毕业到出来做事情了，你做家长还要教他，他年轻的这个学的阅历不够。你做家长，你陪着这个子弟跟他一起成长，所以这叫做贵与专，专就是专心的这个。一贯的，不要间断的，这样教他。